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宴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亮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

0: 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3: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是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0: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星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溪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4: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0: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1: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0: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2: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3: 请引导车就位。
0: 上午9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2: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4000辆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这个条件，进行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0: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4: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5: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类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6: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男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0: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7: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来玩了，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带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8: 人间不倒七星啊，与之森林永护啊，参笑耶。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9: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

0: 第一次由呢啲咁嘅岩洞，我覺得哇，真係佢點樣形成嘅咧？真係好好神奇啊！可以坐船兜一個圈，開下眼界嚇、啊，聽下啲歷史啊，咁幾好啊，係咯。
1: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2: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好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啲电影入面嗰啲仙境咁样，好靓，都系啦，要拍好多嘅视频翻去，介绍啲朋友话呢度有个咁靓嘅地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十五五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燕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燕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3: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
4: 赵庆怀集周边。

0: 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为确保森林防火安全，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控制火源，加强防护，让绿色拥护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九四九，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有这样一位通讯领域的大国工匠，从事无线通讯技术研究近20年，先后主导攻克通讯系统频谱资源利用率低、网络能耗大等行业难题，自然轮频合路器荣获第23届中国专利银奖、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首席创新官、网络研发中心总经理潘桂新。接下来我们请出潘桂新先生，来听听他是怎样带领团队冲锋在网络强国建设第一线，以匠人之心勇闯技术无人区的。潘先生，您从初入行业的新人，到如今牵头布局低空经济、5G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的创新领航者，是什么样的初心和信念支撑着您一路走到今天？
3: 作为一个技术工程师，其实支撑我一路走的信念呢，应该可以概括成三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我作为做技术的，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说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无论是最早的我做网络的一些研发，还是运营商的网络优化，还是现在我开始牵头做 5G 工业互联网啊，做低空经济创新，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始终来自做技术的人喜欢看到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痛点啊，怎么通过技术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生产难题，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项难题，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难题，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产业方向，就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会让我的团队能够始终就觉得自有，无论是付出是值得的，就是说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整个也都是坚持需求先行，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这种成就感可能比你简单的获得加薪啊，或者说升职，有时候会给人的愉悦感会更强。第二个是作为央企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始终觉得就是要敢于牵头、勇于担当的、勇于去拓展新的领域的这种责任吧。因为无论是在广东联通还是在集团，都是要求我们作为一个央企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必须发挥国家队主力军、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在一些前沿区或者说一些国家的一个战略区，我们要敢于率先去投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做相应的技术研究，乃至搭建相应的平台，构建相应的生态，然后解决社会或者说企业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体现央企的责任担当。无论是从我们最早的 5G 工业互联网，还是到海洋，到现在数字低空，很多工作其实在行业乃至全球都是从零开始。也正是因为这种我们将刚开始或者说起步的，或者说从零到一，或者说这个应用的方向，我们从没有人做过或者行业没人做过，做成我们真正的一个主要的航道或者主要的创新赛道，这种这个信

0: 我们通信技术应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工具，更多的希望通过这个技术能够参与整个社会产业的进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啊，就是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确实在走出来全球的前列，也真正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说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我也自己也很有幸啊，通过这些参与，能够做到了通过自己的技术助力国家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能使我们整个的参与国家的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一个建设使命。
1: 那您带领团队率先布局低空经济这个全新的赛道，当时为什么会瞄准这个方向？有没有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最深刻？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
0: 总体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技术可行性，还是到我们的国家的战略布局，还是从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物流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管理啊，包括我们的环境监控啊，还有应急啊等等，都会往这个无人机方向发展。它都需要我们这些数字低空技术的去赋能它，所以我们把低空经济作为我们团队攻关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正是基于国家战略、业务需求，还有我们的技术可行性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我们做这个是恰逢其时、义不容辞。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还是当时呢，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第一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是没有先例的，包括全球来说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低空网络的一个覆盖。没有标准，也没有可参考的借鉴经验。我们要做大概在全广东有5个区县的整个的覆盖，这个规模都接近有1万平方公里，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一张低空网络。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去建设这张网，甚至整个优化这张网？本身这个投资呢又没有特别大，我们还得通过我们现有地面的网络去复用，来实现一半，比如一部分的信号打地面，一部分打我们的空中去覆盖我们的空中，同时呢还不能影响我们地面用户的通信的效果，所以这对我们的技术挑战和这个工作量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我们整个团队连续1个月东奔西跑，也包括结合我们的地势、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街镇去排查通信的问题，协同几个地势的优化人员一起参与，反复验证。正是这种创干的一个精神，支撑了我们攻克了整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成功落地，支撑了我们整个百千万的低空专项的无人机专项的一个通信专项。后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成为了广东的低空通信的标准。我们也通过这个方案形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些规范，指导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未来低空网络的建设。
1: 好的，那您自己作为技术创新的带头人，以及广东联通工匠学院的特聘讲师，您希望把什么样的精神和技能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劳动者？
0: 从我的角度有几方面吧，第一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一定要具有扎根一线、以用立业的务实精神。我也希望年轻的技术工作者或者劳动者，他们能够养成深入场景、在一线发现和定义问题的一个习惯。真正的工匠可能双手沾满油污，但双眼始终能看到技术的星辰大海。我也会以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行为去影响我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会经常带着我们的同事去到工厂去车间，去我们的应用的场景里面去了解需求，去解决问题，去反复测试，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价值发挥出来。第二个，一定要有系统思维、跨界融合的架构能力。随着我们整个的技术的进步啊，包括我们科技的发展，新时代的工匠或者说技术人员，他绝对不能是只是一个单一技能的专才。当然，我们也需要专才，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或者说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来说，需要成为既要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业务的这种，甚至可能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沟通管理能力的梯形人才。我也注重培养他们从系统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你比如说做的一个技术或者开发的一个功能，怎么与整个系统去协同，适配不同的业务流，如何平衡，比如说我们的性能、成本与安全。同时呢，也要鼓励大家把这些技术跟行业应用、跟整个国家的大政方向

0: 去了解起来，你的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而不仅仅只是说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是要敢于质疑，持续精进的创新勇气。我们说工匠精神，它的核心我理解啊，就是精进的精，但它有一个前提是创新。我们要鼓励现在做技术的年轻人，就不要迷信这个权威，也不要固守成规。对现有的方案或者技术方案又有批判性思维，尤其是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我们很多传统的方案可能行，但有没有通过 AI 或者其他的新的技术手段有更好、性价比更高或者性能更优的方案？大家一定要去打破常规，去敢于质疑，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放到最新的场景里面去解决我们最广泛的一个应用或者最高效的一个应用。在精益求精中不断地突破自己，在传承的基础上敢于定义新的标准，以便能够用技术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
1: 好的，那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您觉得未来几年这个行业会迎来怎样的变化？您和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新的目标和规划？
0: 未来可能会发生这几方面的一个变化，一方面，我们的低空经济要规模发展，它的基础设施肯定会从现有的这个有到优，也就是说从点到线到面，甚至可能到更大规模的一个普遍覆盖或者说普遍具备。当前我们肚子低空需要的通信啊、导航啊、感知啊、网络还是点状的或者标杆状的。未来呢，通过几年的发展，将会转向全域、全天候、全可靠的数字低空融合网的演进，将可能会成为像我们地面的交通网。像我们的水网、电网一样的基础公共的服务基础设施，这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吧，或者规模发展基础。第二，我们的低空经济可能会从点状的应用变成规模的应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低空经济，可能就是一个示范应用，或者说用过血液，或者说打造一两个标杆应用。未来随着整个基础设施的完善，随着场景越来越多，可能会成为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我们应用生态从原来的加无人机就变成加低空，无人机只会作为一个载体，将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出类似于城市空中交通啊、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等万亿级的这个行业新生态。面对这些变化呢，我和我的团队的目标是从原来的低空网络的建设者或者是通信网的建设者升级为低空智能化与产业化的赋能者。具体来说，我觉得有几方面啊。第一个，深耕我们的网络的通信，这是我们的基本盘，就像我们的地面一张无处不在的覆盖网络。随着这个低空经济的规模商量，也做到我们的空中有一张连续的低空的一个网络，跟地面一样连续的覆盖，能够实现智能化、规模化的部署，来支撑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呢，整个的低空除了通信以外，包括我们的导航，包括我们的感知，还有我们的算力网，我们说的气象网，作为我们的低空通信的基础，是我们经常叫的无网。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无网合一，作为我们低空智联网，打造一张无处不在的低空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我们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孵化场景操作系统。我们将开放我们的网络和能力，打造一个统一的低空应用使能平台，让我们的物流、巡检、载人等不同场景的开发者能够像应用开发我们的手机 APP 一样，便捷地调用我们的低空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数据、包括我们的算力、包括我们的 AI 算法等服务，快速开发我们的低空创新应用，繁荣我们的低空应用生态。我们的愿景是希望低空成为一种安全、高效、可计算、可应用的新的一个生产要素，融入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场景，为我们整个的战略新兴产业或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我们央企的一个数字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广州南

0: 站有咁一位客运值班员，扎根客运一线多年，立足岗位聚焦运营痛点，研发客运调令智能自动分解系统、高铁生产指挥系统等多项智能应用。创新应用12306购票提示小程序，旅客购票时可以在小程序温馨提示中获取到站内引导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最近最优线路引导。全国首创在车站引导大屏提供检票口对应车厢信息，为旅客进站乘车提供精准站内候车指引。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钟淼。好啦，接下来等我哋请出钟淼先生嚟听佢用一项项创新成果破解大客流运营难题，用科技力量守护旅客出行平安嘅故事。钟先生您好，首先请问您，作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研发了多项智能系统，当初做这些创新的初衷是什么？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高铁技术发展这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上了很多新设备新系统，需要更多的懂得这个技术，也我们去做这些创新的人还是挺多的。南站现在是大湾区交通的一个枢纽，客流也特别大，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信息系统去提升我们的安全管控和旅客服务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建设系统主要也是为了我们的运营安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给旅客的服务提供的更好。
0: 那您研发的系统替代了大量人工操作，对车站运营来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一个是安全管控更高效更可靠，我们会根据这些系统来研判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来确保旅客在车站乘车各个环节都能够安全有序。因为像南站的这种大客流，安全和有序是最重要的。安全就是咱们的车要开得好，运营要安全，旅客在乘车的过程中间要安全。第二个就是温馨有序，有序是为了旅客的体验更好，这个也是安全的前提。那我们旅客来了以后，不论是平时还是客流高峰的时候，都要能够享受咱们车站带来的服务。像我们这些系统，第一个就是减少了我们作业人员一些工作量，提升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第二个呢，咱们这些系统也为旅客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在这个车站那大屏提供了这个检票口的信息，就让旅客能够少走路，到了车站也可以更快的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安排更优的路径。包括咱们在1236的购票短信息上面提供的一些引导，来作为一个前置服务。从旅客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体验更舒适。从车站来讲的话，我们提前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旅客，有利于我们对站内的这个秩序的安排，不至于因为信息供不到位导致旅客在站内啊来回的流动，导致在站内进行一些对流啊或者这个拥堵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智能系统来提前做一些安排。从日常的这种工作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为现场的旅客提供服务。以前我们可能在指挥上面啊信息传递上面啊基本上都依靠人工去传递，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现场的指挥，所有的信息流转都在线上，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就更高效了。为旅客服务的话，现场的这个作业人员他们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可以做出更多的安排，不至于忙中出乱。
0: 好的，那广州南站实现56秒精准接发列车，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那智能系统在当中起到什么关键作用？
1: 高铁运行呢，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过程，其实我们车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完成。你比如说咱们车可以开得很准时，我们给定了这个时间，然后可以开得很密，但是咱们的车是为旅客服务的，你开新列车的时候，你需要旅客能够有序安全的乘驾以后，咱们才能够把这个车开好。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个环节做好，可能会产生影响列车开出的这种环节。你比如说这个检票进站过程中间旅客的拥堵、电梯沉降还有站台的这些安全，它都有可能导致列车开不出去，就影响我们的智能系统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安全风险，提前分析现场的一些堵点，提前进行疏导，提前做好安排，动态的去发现一些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去做一些这个预判，做一些适配的应急预案，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我们那个车按照56秒精准开车。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56秒，56秒它其实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的目标是开更多的车，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买到票，客流高峰的时候啊买到票，能够坐上车，能够完成自己的旅途。我们其实也一直在研究有没有可能可以比56秒更短，因为每压缩一秒钟就

0: 意味着全天我们多开很多趟车，那就可以运更多的旅客了。这些系统就是确保这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准确的运行。
1: 那您的创新成果在广深铁路推广，那您认为交通客运行业的劳动创新的核心是什么？
0: 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核心是爱岗敬业。咱们交通行业啊，其实也是人力的一个行业，因为第三产业是服务行业嘛。我始终认为啊，一个就是要坚持终身学习，因为交通行业不管是高铁还是这个其他的交通行业啊，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投入很快，那我们不能就是吃老本，还是要主动学习，不能更新自己的知识，要跟上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有创新意识，主动创新不局限于按部就班干活，立足岗位找问题。我们不是主要的研发部门，咱们是一线的作业人员，研发的这个需求源自于一线作业的需求，所以我们要立足岗位，还是找问题啊，想办法，从这个小改良、小改革入手，优化流程，提质增效。第三个呢，就是要精益求精，不止完成任务，还要更高的是追求高标准、零隐患、零失误，以工匠精神守住铁路的安全线。第四个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团结协作，不管是我们铁路内部的各个岗位环节，还有的就是现在是大交通概念，铁路与地方交通的衔接也很重要。我们在车站有设立特殊办公的，也有我们这个智慧交通项目里面的地铁啊、公交啊，还有我们的长途客运站啊，这些信息交付，所以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大湾区汽车电子产业的创新浪潮中，他主导研发的电子后视镜项目成功打造国内首款前装量产方案，并参与电子后视镜国家标准的修订及行业标准制定。他累计获得10项国家发明专利，用一项项技术突破，助力国产汽车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汽车电子技术研究院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接下来我们请出杨青春女士，来听她扎根一线潜心技术攻关的故事。杨女士您好，在踏入汽车电子这个行业时，您是如何快速提升技术能力融入行业发展的？
3: 确实，汽车电子技术行业专业性比较强，标准很严苛，入门难度非常大。那我是坚持沉下心来，一方面系统的钻研专业理论、行业标准，补齐我的知识短板；另一方面是扎根研发一线，在项目开发、问题解决中积累经验。遇到难题时，积极主动地去钻研，虚心请教有经验的同事，日复一日，一步步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这样就较快速地融入了行业，升任了岗位。因为本科是应用物理专业，然后研究生学了智能仪器相关的专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1: 那您领衔主导的项目走在行业前沿，在研发过程中如何把握行业技术趋势，实现技术创新与突破？这些项目对惠州乃至全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3: 我们一直紧盯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方向，紧跟着全球的汽车电子技术的前沿动态，结合市场的需求和国产自主化方向来开展技术攻关，坚持破解技术的瓶颈，在电子后视镜、功能安全、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持续的突破。相关的技术成果为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惠州有两大产业集群，一方面就是石化能源新材料，另外一个就是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我们属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那尤其是在电子后视镜方面，我参加了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修订，以前是没有电子后视镜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国家修订了这个国家强制性标准 JB15084。还参加了国家行业的制定，这样推动了电子后视镜在我们国内合法化、规范化，为产业技术的升级。

0: 及提供了实践的参考和先行示范的作用。
1: 好的，那深耕汽车电子领域这些年，您觉得行业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您还想在汽车智能化技术研发上做哪些新的探索啊？
0: 这些年，汽车电子行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最核心的转变就是我们整车全面走向了智能化，车里的智能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以前的汽车电子大多数是集中在车辆的技术控制、硬件底层驱动，那现在的技术应用范围拓宽了很多，比如我们的智能座舱、车联网、高阶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越来越完善了，应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汽车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代步交通工具，它正慢慢地转变为一个智能移动终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深入地融入了汽车领域。车载大模型结合了车规级芯片，它算力的飞速增长，汽车已经不再只是单纯按照指令去被动地执行，而是变成了可以自主感知环境、智能分析决策，并且实现智能的人机交互的一个智能载体。AI 技术也全面赋能了我们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感知融合、路径规划决策，还有车内的智能交互等各个环节，既提升了我们的驾乘体验，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一个行车的安全。那整个汽车电子行业也迎来了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生态重构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未来，我将会继续的深耕智能驾驶、预控制器的一些功能安全、汽车新技术等方面的应用，持续的将这些技术创新和安全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创新上，推动更多的自研技术成果落地，来助力国产汽车电子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1: 那除了技术研发，您还主动编制专业教材，带教研发人才。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您觉得对于汽车电子行业的年轻技术人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您对他们有哪些成长建议？
0: 这个初衷是做好技术的传承，因为我也在这个行业快20年了，所以就是想把多年累积的这个研发经验、行业标准、工匠精神传递下去，为行业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在我认为，年轻的研发人才最重要的是要严谨务实、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能够扎根岗位，深耕细作，夯实自己专业基础，不惧怕困难，要脚踏实地，在项目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好嘅，咁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湾区劳动者们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浅担当，喺数字经济、交通枢纽、先进制造等各个领域坚守岗位，锐意创新，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筑梦湾区，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书写住新时代劳动者嘅壮丽答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生活锦囊帮你忙。生活锦囊是由肇庆电台、肇庆市科协、端州区科协联合制作。
1: 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近日潮湿阴雨天不断，好多嘅市民就鍾意煲啲去湿汤或者去湿茶，全家一齐饮用。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喺煲呢啲去湿汤之前呢，最好都係分清楚所受嘅係寒湿定係湿热，对症用料，效果先至会更加好㗎。咁点样先至可以自我判断呢？简单嚟讲，寒湿嘅人身体係有好多阳虚嘅症状㗎，比如平时比较怕冷啦，饮热水就会舒服啲，脷胎多数係淡白或者稍腻，口淡甚至有口甜嘅感觉。而湿热嘅人平时嘅体质係比较壮实㗎，舌质红、胎黄、口腻、口干口苦、大便黄烂、排便不爽同埋尿黄。分清楚寒热就可以对症选料了。下面是对不同人群去湿的简单汤料的介绍。如果是属于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草豆蔻10克、扁豆30克、粟米100克、茯苓50克、高粱姜15克，用来煲猪瘦肉或者猪骨，可以起到温阳化湿的功效。如果是属于湿热的朋友，就可以选用高粱姜、扁豆再加溪黄草30克、土茯苓30克，藉住这些材料来利湿清热，或者直接煲溪黄草水来饮用，都有好好的去湿清热效果的。另外，如果内湿不明显，又或者自己没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的材料来煲汤。最常用的就是淮山、土茯苓、扁豆和粟米了。这些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的功效，有湿的人可以去湿治病，冇湿的亦都可以健脾，亦都唔会咁容易受到湿邪的侵扰，能够起到防和治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好了，今期的时间我们了解了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听遍名城美景，
3: 领略岭南风情，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4: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将一同走进一座承载住千年历史嘅古刹梅庵，感受佢独特嘅魅力。梅庵坐落喺肇庆市端州区西郊，系岭南少有嘅千年古刹，顾名思义，呢度因梅而得名。相传禅宗六祖慧能曾经喺呢一度植梅，并以石像掘井，为呢片土地留低咗深深嘅禅意。北宋至道二年，亦即系公元嘅996年，智远法师为纪念慧能喺呢度建庵，取名为梅庵。梅庵周围古树苍劲，环境清幽，呢度嘅建筑完整地保留咗宋代木构架嘅形制，同时又融入咗浓郁嘅岭南特色，令人不禁感叹其珍贵与独特。梅庵面南偏东，依江势前低后高，布局对称，庄重而典雅。步入梅庵，我哋首先睇到嘅系山门，紧接住就系大雄宝殿、祖师殿等嘅主体建筑。呢啲建筑展示咗极高嘅建筑艺术价值。大雄宝殿内嘅梁架、斗拱均保留咗宋代独特嘅建筑风格，堪称江南珍贵嘅北宋遗物。当然啦，嚟到梅庵仲有两件事系绝对唔能够错过嘅。一是了解禅宗六祖慧能的传奇历程，二是欣赏梅庵的古建筑艺术。慧能这位禅宗大师曾经在这里植梅悟道，留下了无尽的禅意与智慧。而梅庵的古建筑则是岭南现存最早的大木架结构建筑孤例，素有千年古庵、国之贵宝的美誉。而在山门前还有一口六祖井，据讲这个是慧能当年为了方便灌溉梅树而挖的，井壁圆形，青砖砌筑，井径 1.2 米，井深 8.88 米，这一口井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变迁。如今闲庭信步在梅庵的庭院中，你依然可以看到菩提树下慧能手持锄头植梅的塑像，以及六祖充满禅意的头像。这些陈列与展品令人在宁静与沉思中感受到禅意的深远与广博。 当每年冬天梅花盛放时，梅庵更添诗意与韵味，食梅的六祖已远行，但梅花依旧香远益清。好了，今期的星林奇境带你游绍兴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星林奇境带你游绍兴，
4: 用声音
3: 带你感受绍兴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5: 木棉春衫，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6: 畅行九四九，
5: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也曾相识，翻唱自毛启贤嘅作品《你是我的唯一》呢一首歌，旋律动听，而谭校长低沉嘅声线更加增添咗几分落寞感。而呢一首歌亦都系无线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1: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4: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情，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5: 五一期间，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

器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食物唔单止系温饱资源，更系提升幸福感嘅法宝。今日我哋寻味鼎湖，探寻嗰啲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嘅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嘅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系代表。其中凤凰镇嘅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嘅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意。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突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1: 好音乐一路伴您同行，这里是九四九。那么现在呢，为您提醒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市气象局提醒您，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的季节，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冰雹和短时的大风引起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建筑物以及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那么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和江河湖泊交通作业以及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那么再次提醒您，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及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侧涝等次生的灾害。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嘢。
2: 生活多一点影色，
3: 环境少一点污染。
2: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4: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2: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4: 我系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嘅需要。
2: 电视机为你带嚟精彩嘅视听享受。
4: 电器嘅使用离唔开电能，但地球嘅能源系有限嘅，我哋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2: 悭钱又环保。
5: 我是钟南山，
6: 我是李兰娟，
7: 我是张文宏。
5: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

0: 和死亡的代名词。
1: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2: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0: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们将一同走进肇庆的瑰宝之地七星岩，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人民历史的深厚底蕴。七星岩位于肇庆市北郊，因七座石灰岩山峰排列如北斗七星般镶嵌在湖面上而得名。这里山水相依，风光旖旎，被誉为岭南第一奇观。七星岩以喀斯特岩溶地貌的岩峰和湖泊景观

0: 为主要的特色，朗峰癌、玉屏癌、石室癌、天柱癌、蟾蜍癌、仙掌癌、亚波癌，这七座石灰岩山峰如同守护神般矗立在近600公顷的湖面上，它与湖面相依相偎，共同绘就了一幅动人的山水画卷。七星岩的直披茂盛与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岩山截然不同，在这里你可以抬头就能够看到成材的树木郁郁葱葱，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而七星岩景区还是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子景区之一，这里生物多样性丰富，拥有360种野生植物、约200种的栽培植物以及24种常见的水生植物，此外还有160几种的鸟类和45种的鱼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在七星岩，你不单只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够领略到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水月岩云、天柱摘星、玉屏叠翠、千年丝廊等的景点，每一处都充满了诗意与画意。特别是千年丝廊，岩壁上镌刻着从唐至今的579质石刻，这些石刻见证了历代名流雅士对七星岩的赞美与敬仰，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好了，今天的星林奇境带你游绍兴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境带你游绍兴，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绍兴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一路同游。
4: 上行949提醒您，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市气象局也提醒您，肇庆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冰雹以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以及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刺涝等次生灾害。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壮志骄阳是90年代励志歌曲的典范，节奏明快，歌词亦都发放正能量。当时有好多并不擅长劲歌热舞的香港歌手，都会去唱节奏明快的励志歌作为快歌的主打作品。最爱经典，张学友《壮志骄阳》。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延。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2: 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1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1: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2: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1: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鵝六味就是代表，其中鳳凰鎮的客家鹿鵝尤為出色，選用散養數年的土鵝，肉質緊實，滋味醇厚，是廣闊行天下中體現粵菜精細功夫的硬核菜肴，和鼎湖果蒸齊名的傳統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製作時冬葉不足的巧思，將糯米、綠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为确保森林防火安全，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控制火源，加强防护，让绿色拥护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

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燕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名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肇庆靓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度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

0: 肇庆队拼搏故事，坐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色中，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上午10:30，记者在景区看到游客络绎不绝，龙岩洞游船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在后月亭里，备受期待的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世纪》，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
3: 你在人民天桥买的那张打口碟打回我们以前成日坐的陆路公交，望着深茂那个大钟，饮着这杯天葵，一直在发牛豆。我记得过年暑假在西堤踢波，你一定会买支沙棘汽水给我，你笑着说好喜欢在西江大堤散步，看着啲红星客船载着希望慢慢远去。我约你去南方踩雪剧，你说你要去儿童公园看马骝山，在乐园玩激流探险，你开心到就好像文明路的黄花梨咁弥足珍贵。就惯晚饭后看排风音乐喷泉的写意，习惯流连于骑楼街，聆听街坊的故事。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所以你会写诗去勾勒印象。你说如果有一天终要离开，至少还有他陪着你。

0: 青年论依旧在缠绕，刘毅却敌不过恒河的嘲笑，终将老去的回忆如闪电般堆砌，浮光背后高搜着沉觅着这座古城的旖旎气息，西江粼粼，北岭叠叠，白云里翠烟处，正是珍惜人家的万家灯火，虎啸伴立，沧海桑田，波澜尔，拂晓时，与老伯才发现，我对你是那么难离难舍。
1: 是啊，你写嘅诗我偷偷咁背咗落嚟，系咪好傻啊？话你知啊，依家已经卖唔到沙机汽水，红星号亦都冇再喺西江出现过，星湖游乐园变成咗一个大商圈。呢座城市嘅巨轮以每日光速前行，佢嘅变化有时会令我哋感到手足无措。但系当公交靠站，我先发现新旧交替只系为咗绽放佢更夺目嘅美丽。

0: 藏着你。
1: 你知唔知啊？其实我一直都挂住你噶，肇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弯曲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
2: 五四新火，
1: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

0: 长篇小说联播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1: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十六集。
2: 上次嗰度康熙化名龙儿，卒之请咗五次友做老师，咁课堂就设喺索额同屋企嘅后花园度。咁啊，第日五更天。因为家阵就将近夏至，就日长夜短嘅。虽然系五更啫，紫禁城里头呢已经蒙蒙光啦。咁啊，掌管点灯熄灯嘅小太监呢，一路顺住次序整熄挂喺皇宫前边永巷里头啲灯。守夜嘅太监亦伸住懒腰，打住喊路翻到房瞓觉。琴日喺索额屠府上宴请咗五次友。康熙心情好畅快，咁就早就起咗身出嚟御花园度练功夫。佢穿着紧身衣裤，带着小太监张万强，啱啱转出去养心殿嘅东门，就见到苏麻拉姑迎面行嚟。诶，琴晚居然你都有全军覆没嘅时候啊！以后你唔敢睇小天下嘅人士呢？
3: 苏麻拉姑就一边行嚟一边请安。
4: 奴才如果冇奉到懿旨，点敢放肆啫？输咗我都系开心噶。我系女流，当然收唔成佛爷啦。咁做个菩萨咪算咯。
2: 康熙笑笑，礼转身就对住张万强话：你将琴日伍先生写嗰张条幅攞嚟啊！
4: 揸。
2: 张万强应承咗一声，咁啊早有小太监咧飞跑入去攞出嚟啦。
3: 苏麻拉姑就唔明意思嘅，接过卷纸打开嚟睇，哦，原来一副对联，
2: 哈，乃云云柏，风是花精神。
3: 苏麻拉姑睇完，心中就不由一动啦。但我一尾睇就唔出声。
2: 康熙已经带住人行咗去后边御花园啦。
3: 苏麻拉姑就穿过永巷，啱啱出咗大门。睇见两个小太监呢缩喺嗰个鎏金大铜缸旁边喺度窃窃私语。听见有个话：
5: 喂，你托老赵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你细佬出嚟咪系咯。
3: 咁另一个一拧条颈就话啦：
6: 呸，七王爷结书算乜嘢呀，冇用呢。
5: 啊，佢都冇用，咁边个有用啊？
6: 老赵讲过啦，叫我找立无侍卫讲下喎。
3: 那个领颈再领颈的时候，就见到苏麻拉姑唔声唔气企咗喺自己面前，当堂吓咗一跳。哎哟，
6: 冇睇见苏大姐姐你添，侍候皇上出去啊。
3: 苏麻拉姑就冷笑住话啦：
4: 你唔使同我扯第样嘢讲啊。你以为我冇听见你哋讲咩咩？正正地你哋就老实讲出嚟啊。
3: 小太监知道苏麻拉姑听见晒嗰啲嘢啦，唔讲都唔得啦，於是就话啦：
5: 其实苏大姐姐计正你都知道啦啩。苏中堂坏咗事，黄四川佢阿哥呢都俾捉埋走，就想托阿立无侍卫去讲阿情咁囉。
3: 吓，苏麻拉姑个心猛然一惊喎，即面口就冇变到嘅。
4: 啊，我仲以为咩事添，苏哈萨克大人仲未革职，定得佢咩罪呀、拉人咁紧要。
3: 小太监就连忙话啦：
5: 咩呀，你都仲未知道啊，刑部顺天府个人都出动晒啦，抄咗苏哈萨克大人嘅家，话佢係谋反啊。
3: 咁讲讲下，见到另一个小太监黄四川喺旁边就老下嘴，咁讲緊嗰个就唔敢再讲啦。
2: 苏麻拉姑面色苍白，强自镇定咗一下，就勉强笑住话：
4: 咁都算系一件大事咩？七王爷等阵就会嚟就事，咁向佢求下情就得啦。
3: 黄四川就答啦：
6: 捉苏中堂嘅正系七王爷下令家，佢肯讲情咩？
3: 吓、苏麻拉姑就越发惊疑，亦都唔觉得再问啦。
4: 大厨嘅阿三咪就立无侍卫嘅契仔嚟咩？你去求佢啦，实得嘅，你哋去啦去啦。
3: 讲完另转身就急急走去御花园啦。

但系康熙已经唔喺御花园咯，就得翻太监张万强咧喺度指紧嗰啲小太监喺度收拾紧地下啲刀枪剑戟同埋练功用嘅石锁石球。苏麻喇姑气罗气喘咁问啦：皇上呢？张万强话：你唔知道咩？先头传事嘅嚟话，七王爷请议事，皇上就命佢喺玉庆宫等候，跟住就启驾去咗啦。哦，听讲皇上去咗玉庆宫，苏麻喇姑咁先定翻啲。士恩嗰度呢，原本系倭黑地喺度当差嘅，而家倭黑虽然死咗啫，但仲系原班人马，由侍卫郎婶带住。咁臨時將敬事房嘅孫殿臣呢就調嚟總管嘅。孫殿臣呢個人雖然係膽細啲，

0: 叫人去找小魏子来，叫他立即去玉庆宫，你都不要在这里泡了。如果有人阻拦的，你就是奉旨前去试驾的。我现在就去慈宁宫，没有人镇住那里不得的。张万强就未曾见过苏麻拉姑急到这样语无伦次的，也都吓到慌晒了。一边吩咐的人去找魏东亭，一边就说了，你们快点收拾完就跟着来吓。另转身就噔噔声掟去玉庆宫那头。嗱，咁啊，再讲，先头康熙舞咗一阵刀，送咗下个身巾，听讲杰书地求见，就随身捞咗一件纱袍，启驾玉庆宫啦。咁啊，去到嗰处，见到索额图、红翅女、太必图同几个部院大臣咧，企喺殿外边恭候见驾。见到佢嚟啦，个个都跪低。康熙好满足咁登上台阶。向住索额图笑笑呢，点知索额图呢就有啲古怪咁向住自己望咗眼噃。咦，当堂有啲愕然啦，咁急急脚行咗入大殿。见到鳌拜同埋杰书一拍咁跪喺地下，哇，康熙心中嘅疑窦就顿起啦。点解七叔会同埋鳌拜一齐嚟求见嘅？佢脚步当堂立咗立，稳定下情绪先。然之后若无其事咁坐喺中间嘅御椅度。两位外卿请平身。七叔请见，有咩事要奏呢？杰书担高头睇见康熙犀利嘅眼光，畏畏缩缩咁避开咗，跪低低头话啦。苏哈萨克请守寝陵一案，奴才等已已过。就请圣上降旨。康熙立一眼鳌拜，见鳌拜一本正经咁企喺度，嘴丫角度挂住一丝笑意，个心知道有古怪啦。啊，既然你哋已经会议过，咁就读奏折俾朕听啦。杰书手震震咁打开折纸，慈奉圣事。啱啱读咗半句，康熙手一摆就打断佢说话。朕嘅批语唔使你再念，你哋打算点样发落苏哈萨克呢？
1: 系奴才等思之再三。苏哈萨克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重托，不知仰报天恩，大肆狂吠，欺灭主上。慢，朕冇听清楚，大声读。康熙又惊又嬲，咬住牙就问啦：咁大嘅罪，该点样处置呢？杰书见到康熙面口都变晒，就越加惊恐，礼转头就望下鳌拜。鳌拜虽然笑眯眯咁睇住佢，知眼露空光嘅，不由得諗起嗰隻被碾断咗嘅高脚银杯，於是就硬住头皮启咒啦。苏哈萨克欺灭主上，理应以谋反论罪，凌迟处死，全家抄斩。一言既出，咁大间玉庆宫好似古墓咁样死一样寂静，就得殿阁嗰度一座镀金嘅西洋自鸣钟机械咁滴答滴答响住。大殿外边跪住嘅部院大臣就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索嚟嘅仔索额图呢强压住极其紧张嘅心情，小心咁窥听住殿内嘅动静。呢阵时康熙两只手揸住椅背，揸到出晒汗啦，先逼使自己冇拍案大骂，只系稍微有啲掠嚟咁问啦：
0: 苏哈萨克请守先帝寝陵，不过系言语激烈咗啲，点会扯到谋反方便呢？再讲，朕只系降旨叫你问下啫，点解连罪都定埋添啊？
1: 杰书喺底下就猛咁叩头啦，又冇法子回答噃。鳌拜睇住呢位王爷嘅论尽伤，心里边就暗自好笑，觉得自己讲嘢嘅时候到啦。

0: 於是將馬蹄就輕快咁一瞓，立起袍腳就跪低，昂首啟奏：數下殺客，辜負先帝托付之恩，不遵當今皇上，與謀反無異，此處分並無不當之處。奴才認為以正王所奏甚合中允。嗱，琴日開課五次有第一篇講嘅就係忠勇。呢時康熙冷笑住話啦：
1: 哼，
0: 將人處以極刑仲話係忠勇，你讀嘅係邊家聖賢之書啊？朕想知道蘇哈薩克同你有何仇戚，定要剷除佢呢？鳌拜稍微諗咗下，同康熙一樣咁大聲：臣同蘇哈薩克並無仇戚，只係秉公處置。
1: 哼，好一份忠心。
0: 好似蘇哈薩克呢種賊臣，如果唔重重處置，將來臣下會欺君罔上㗎。鳌拜話音未落，只聽見啪一聲，康熙一掌就拍落龍案度，眼物都紅曬，就嚟飆火咁滯。
1: 欺君罔上嘅，眼前何尚武啊？
0: 朕睇蘇哈薩克都仲算有啲規矩。鳌拜亦火滾啦，佢心諗：今日就算講到天黑啊，我都要殺咗蘇哈薩克。唔係呢雲啊，真係阿妥中落井，到底都唔掂嘅。諗到咁，佢從地下一躍而起，捋手捋腳，揮舞住拳頭講啦：哦，皇上唔通話我有欺君？一字講，一字細胸夾狼咁就逼埋御座度，即係康熙坐嘅嗰個位啦。康熙當堂就倒索一口氣。嗱，當值嘅侍衛孫殿臣呢，亦驚到飆曬冷汗，搶前一步就擋住鳌拜同康熙之間。幾乎與此同時，郎嬸呢亦約咗出嚟啦。企喺大殿外邊嘅侍衛木女馬納無祖啊，聽得清清楚楚啦。呢陣時兩個打個眼色，撳住腰刀就攬入殿門。跪喺地下嘅傑書就唔識佢哋嘅，連忙喝住：做乜嘢啊？退落去！木女馬就笑騎騎話啦：乾清宮侍衛木女馬納無前來侍駕。一字講一字照舊唔停腳咁行埋康熙嗰處。康熙見到兩個侍衛入嚟，起先個心就定返啲啦，跟住一聽見木女馬，當堂知道事態嚴重啦，白豆咁大粒汗就即時滲咗出額頭，大喝一聲：唔使你哋侍駕，退下！王爺傑書呢陣時呢亦起身弄埋面口就加把聲：你哋係乾清宮嘅差嚟，你呢度做乜嘢呀？出來出去出去！皇帝同倚正王都出到声，木女马同埋纳毛呢就焗住企定睇鳌拜嘅示意行事咯噃。正喺呢件事，听见殿外边红刺女大声启奏啦：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哇！康熙当堂精神一振，入嚟。话音未落，魏东亭身水身汗跨入大殿。木女马一见魏东亭就当堂火遮眼咯，还身一挡，但系唔知魏东亭点样嚓声就兜咗过去啦。鳌拜礼转身打量下呢个后生仔，见皇上有咩事啊？魏东亭好似冇听见咁，一跪低对康熙话：咁晏仲唔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嚟睇下。康熙一摆手：既然嚟咗，你就企喺度侍候，等阵一齐回宫。咋？魏东亭答应一声，然之后企起身，咁先对鳌拜讲：回中堂话，奉两宫懿旨前嚟侍候万岁爷。讲完就大大摆摆从佢身边行过，企喺康熙嘅左手边，眼碌碌咁睺住晒殿内嘅嘢。康熙咁先定当翻咋？佢本来想藉此机会就诛斩鳌拜。不过见到木女马纳毛咧，竟然退喺两边就赖住唔出去，而且带住腰刀添，咁心度衡量过，都系觉得势单力薄。如果真系喐起手嚟，成败难料。睇下鳌拜咧，照系一面凶相啊！唉，只好退一步先啦。康熙心度一冷静， 跟住讲说话就流畅翻啲啦。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哈萨克即使有罪，亦不至于凌迟处死啊。呢一刻，敖巴亦好快对形势作咗估量。嗱，眼前喺度大动干戈，杀死康熙嘅把握就好少啦。咪话有个魏东亭啦，就孙殿臣手下嗰几十个侍卫亲兵啊，都喺外边嘅榔头嚟，又点样应付得呢？况且殿外边仲企住索额图地一班武将，佢哋岂肯袖手旁观啊？咁啊，衡量咗一排，佢左右睇下先至回答话：按律苏哈萨克系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允恤，咁就免啦，改为斩刑呢？康熙听敖拜嘅话呢，有啲松动，咁暗暗松咗啖气咯，自己嘅安全问题就唔大啦。但諗到要杀苏哈萨克，就始终都唔想啊，就唯有揦埋面口唔出声。跪喺一边嘅杰舒就最知底细，知道如果唔杀苏哈萨克，纠缠落去讲唔定呢，仲要出大乱子㗎。於是就叩头话啦，依臣愚见，就处以绞决啦。康熙一听，成个人晃咗下，咬紧牙关仲系唔出声。敖巴就奸笑住话啦，睇在皇上同殿下嘅面子，就益佢，俾佢一个全尸啦。讲完亦唔跪拜，就求其打咗个长揖，臣而家就去监刑。咁跟住拧转头对住木女马同埋纳毛就话啦：混账，企喺度做乜嘢啊？仲唔跟我走？一蹬脚带住木女马哋就扬长而去。睇住敖拜傲慢嘅身影走远咗，康熙激到话成身发软，起身想走，见到杰舒仲伏喺地下未敢喐，于是就慢慢踱埋去。杰舒亲王，你担高头。杰舒就慌失失咁担高头，躲闪住康熙嘅逼视，嘴喐喐咁想讲嘢，之后讲唔出。康熙呢阵时啊，真系易得一脚踢死佢。谂咗下，长叹一声，摆下手。唉，你跪安啦、啊，嗱，即系嗌佢走咁嘅意思啦。康熙六年嘅夏至，是一个又翳又闷的阴天来。那些云好厚，海边的柳树枝呢，喐都唔喐咁抌晒落去水面。耐唔中仲可以听见街上边传过嚟一阵有气无力的叫卖声。向氏麻糖啦，边个要贴饼油条麻花咯。咁瞓咗中午觉起身，康熙同太后请完安，按照老规矩带埋苏麻拉姑同魏东亭两个坐住小轿由神武门出皇宫，静静去西直门嘅索额同屋企上课啦。咁索府嘅后门呢，就有专门迎候康熙嘅仆人。呢啲人呢，都係索额同屋企嘅两代家奴。佢哋虽然早已经老退咗啦，只为咗办呢件差事呢，就重新俾起用。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喺呢度帮助照应，所以就唔使惊动府里头其他人，就可以直入后宅内院㗎啦。嗱，康熙都唔知係大胆啊定係未生性，居然夠胆出皇宫嚟上课喎。咁敖拜已经分分钟 hold 住佢㗎啦嘛。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 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片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要带大家走进肇庆的一颗璀璨明珠——鼎湖山。鼎湖山坐落于肇庆市的东北部，是一座以鼎命名的山，亦都是广东省的四大名山之一。好多知道鼎湖山的游客都会好好奇，鼎湖山上真是有鼎的吗？嗱，冇急，我哋呢一期节目就带你一探究竟。关于鼎湖山名的由来，根据清雍正广东通志载，鼎湖山在城东北40里，高千余丈，山顶有湖，四时不竭，故称鼎湖山。相传因为山顶天湖周围有三峰鼎立，后改称为鼎湖山。虽然鼎湖山是因山顶有湖而得名，但而家的鼎湖山上真是有鼎的，而且仲唔少添。在鼎湖山的天湖景区内有一个宝鼎园，而家在那里陈列住从古代到现代复制的各类名鼎，最为震撼的莫过于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的九龙宝鼎。它高 6.68 米，重16吨，鼎身和鼎足共铸有9条金龙，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鼎湖山不单只有名鼎，还有飞瀑流泉、水壁湖澈，沿山路溯溪而上，你会看到飞水潭瀑布如百炼悬空，随风溅起的漫天水花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清凉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另外还有一处水帘洞天，水帘瀑布从30米的高处倾下，直冲清潭，形成激泉漩涡，

0: 你可以步入蒸帘之后，如入水帘洞中，只见雪光摇曳，帘幕垂落，妙趣横生。如果你在高空俯瞰鼎湖山，你会发现一处湖泊犹如翡翠般镶嵌于高山峡谷，这个就是鼎湖，亦都叫做天湖。湖侧岩壁开凿有栈道护栏，你可以俯瞰深确幽谷蝴蝶谷，谷内蝴蝶数以十万计，品种繁杂，令人眼花缭乱。鼎湖山仲是全国负离子浓度最高的旅游景区之一，被誉为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氧吧。这里保存并繁衍着众多的森林植披类型，有活的自然博物馆之称，被生物学家称作物种保护和基因储存库。当然了，鼎湖山仲是佛教的兴盛之地，有庆云寺等的名刹古寺。这些历史古迹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吸引住无数的游客前来参观。好了，今日的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如果你都喜欢鼎湖山，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啦。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星林奇景带你游肇庆，
0: 用声音
1: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3: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2: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3: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2: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4: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窝。
7: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 ，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做梦都自身草，我也像一些不得更新的色跑，而你穿上口罩从我卧倒，我记得得到的无一张惊叹号。黄昏的一种人面，在一种世界

我点咖啡不加糖，真对着它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我决定变成越长，他的人生渴望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检查节日文旅消费活动开展情况，并调度全市交通工作，为市民群众提供舒心消费与安心出行体验；五一假期首日，新湖游人如寄，端州十世纪文艺演出受欢迎；肇庆在重要点段启用潮汐车道，保障五一假期出行畅通；香港明星足球队畅游肇庆山水，盛赞七星岩美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大型展会现场交通指挥中心，就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动举办、交通运行调度等情况进行调研检查。今年五一假期，我市在端州举办汽车消费嘉年华、夜文化嘉年华等大型展会活动，搭建起一站式吃喝玩乐文旅消费平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选购。张爱军来到展会现场，走进车型展示区、明艳精品区、非遗记忆体验区、茶文化区、湾区美食区等主题区域，与活动负责人深入交流，查看了解展位、布展及销售情况。张爱军说，此次两场嘉年华举办是落实广货行天下行动、促进多元消费的有效渠道，也是展示肇庆山水人文、优质风物的重要窗口。希望各参展商家热情做好产品推介，与广大市民游客分享

0: 肇庆亮货，各地好物，以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为群众提供更优质舒心的消费体验。主办单位要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精心安排活动陈展，做好肇庆各类传统非遗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以会为媒促进文旅消费，讲好肇庆故事。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聚焦场馆设施管理、消防应急、食品安全、交通疏导等方面做好保障支持，确保展会圆满举办。同时紧盯产业市场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一二三产协同增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还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岗位的公安干警，并通过视频系统调度我市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路口通行情况，听取五一假期首日高速潮汐管控应用及全市交通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认真落实高速潮汐管控部署安排，继续总结好、运用好借道通行的制堵经验做法，打好人防加技防组合拳，强化交警、消防、医疗等力量前置驻点，持续提升道路整体通行效率。要充分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动态掌握节假日人流车流变化情况，提高交通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场执法力度与温度，切实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市领导严宏宇、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市长徐小雄到市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备战粤 B A 联赛的肇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保持昂扬斗志、振奋精神状态，努力突破自我，全力以赴为肇庆勇创佳绩、增光添彩。徐小雄详细了解球队近期训练安排及战术磨合等情况，并与教练员、运动员深入交流。他说，粤 BA 联赛是展示各地体育风采、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平台，肇庆队要秉持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精神，既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享受比赛，也要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力争上游，把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肇庆队不是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斗，而是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希望大家在实战中认真复盘、总结经验、优化策略、刻苦训练，以更扎实的备战迎接后续赛事，在学习成长和锐意进取中打出肇庆的精气神。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方位做好赛事组织、后勤保障和宣传推广工作，为球队安心备战、出色参赛提供坚实支撑。要周密做好赛事组织，统筹协调场地安排，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赛事运行顺畅有序。要做细做实赛事后勤保障，用心用情做好运动员餐饮住宿、交通接驳、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优化场地等客观条件，让球队以最佳状态投入训练和比赛，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采。要创新赛事宣传推广，充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生动讲好肇庆队拼搏故事，做实赛事加文章，全面展示肇庆城市形象与魅力，努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城市发展动能。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富轩报道。
1: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第一天，肇庆星湖景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把历史故事搬进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深受游客青睐。假期期间，景区多点联动，活动分成，叠加门票优惠，持续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潮。夏日的肇庆星湖，树木青翠，山与水相辉映，游客漫步在湖光山。

0: 之蟠桃盛宴。那听名字大家都能知道，我们的取材是来自于我们唐朝非常有名的大书法家在七星岩留下了这一幅千古名篇《端州十事记》。那就我们以这个为最基础的一个蓝本来进行打造，引入了李邕、李白和李绅三大李姓诗人结伴在我们重游端州石狮洞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非常沉浸式的表演，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向广大的游客来进行宣传。
1: 端州十事记之蟠桃盛宴故事还加入了七仙女、王母娘娘、孙悟空以及哪吒等角色，让演出更具观赏性。市民黄先生：
2: 非常的好，他的表演很有新意，而且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游客一起互动嘛，带着小孩子一起玩的真的很好的，这也可以通过那些有这个演员的表演能传递出来嘛。
1: 据悉，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景区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地三大片区齐发力打造缤纷文娱盛宴。肇庆还围绕文旅消费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活动，通过整合景区、商圈及文旅企业资源，联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助力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州游客：
3: 第一次来，这个很好啊，这个山水是很漂亮。
1: 肇庆市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天赐：
4: 活动方面，今年主打五一艺术嘉年华，全天候艺术巡游，零距离与游客互动表演，将营造浓厚的节艺氛围，带给游客沉浸式欢乐体验。
1: 此外，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在五一假期实施门票优惠，让广大游客尽享假日好时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的关键交通枢纽，为全力疏堵保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5月1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 G55 二广高速重点易堵路段正式启用潮汐车道，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假期出行安全有序顺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刁火德：
5: 潮汐起点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
6: 请引导车就位。
1: 上午九时许，随着现场指令下达，该路段潮汐车道正式启用，交警路政人员全程驻守引导，指挥车辆有序驶入潮汐车道。同时，在潮汐车道出入口同步启用防追尾预警机器人、空中交警无人机、便携式警用喊话器、声光报警器等智能管控设备，多维度提醒驾驶员规范通行、安全避让，全面落实潮汐式交通管控。
5: 当那个车流量达到20%的时候，就触发我们那个潮汐车道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潮汐的车道的分流。它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实行之后，往广西方向可以缓解45.55公里的一个拥堵。
1: 此外，交管部门还统筹联动，对 G55 二广高速沿线的国道 G355、省道263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管控，实现高速与地方道路联动管控，路网流量科学调配，通行压力均衡分流，全方位打通道路堵点、难点，筑牢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司机：
7: 我是从广州到广西的，之前的话肇庆市车流量比较堵的，但这次来之后呢，就有看到过潮汐车道，然后就感觉挺通畅的。
8: 非常好啊，对我们这种司机啊，对老百姓出行呢，是个非常的便利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宁县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主线，举办特色村舞擂台赛、供销助农村销大赛等系列活动，一站式汇聚美食展销、非遗好物、武术竞技、惠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广宁县周仔镇选手黎宗月：
9: 今天我参加的是武术表演，表演了虎克双形和传统南棍，我已经练了7年了。当时我幼儿园先看的时候，我是比较新奇，就当成了兴趣爱好继续练。
1: 在村销大赛现场，则汇聚广宁云吞、手工白瓷等本土风味美食、竹编非遗工艺品、广绿玉文创好物以及家电、数码等惠民产品。基层供销合作社与本地商户同台比拼， 线下展销与线上。

0: 直播联动发力，助力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商户李先生：
1: 五一假期啊，大家都出嚟玩啦，加埋村舞喺度表演咧，大用咗唔少嘅人气过嚟啊！大家咨询主要系比较新奇、最有特色嘅竹编，大家都好有兴趣。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月一日晚，山水燕都湾区霓虹2026香港明星足球队肇庆友谊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谭咏麟、黄日华、罗家英、张兆辉、何家劲等香港艺人组成的香港明星足球队对阵2025年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金力成郡足球队，最终香港明星足球队以5-1获胜。赛前，香港明星足球队一行走进七星岩景区采风打卡，感受湖光山色的诗意风光。
2: 人间不到七星啊，如此失望并无啊，嘲笑你。
0: 当天，队员们泛舟龙岩洞，探秘奇幻溶洞秘境，漫步千年诗廊，品读千年文脉，感悟人文底蕴。大家还兴致盎然地品尝了极具本地特色的紫贝天葵咖啡，沉浸式感受肇庆山水与人文风情。香港明星足球队员谭咏麟：
3: 七星岩我应该来过，我都第一次游这些这样的岩洞，我觉得哇，真是它怎样形成的呢，真是很好神奇、可以坐船兜一个圈，开下眼界、听下啲历史啊，咁几好啊，系咯。
0: 近年来，体育赛事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此次香港明星足球队到访采风及开展友谊赛，将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业态，进一步激活肇庆文旅资源，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香港明星足球队员徐荣。
4: 我是正式来讲是第一次的，很有仙境的感觉咯，好像一些、电影里面的仙境那样，很漂亮，都要拍很多的视频回去，介绍的朋友说这里有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市奉五和民政协委员同心驿站在德庆县凤村镇揭牌成立，这是全市首个市县政协在镇级共建的履职平台，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力推动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实际成果。5月1日晚，中国燕都星湖夜话展望15-5活动在七星岩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举办，多位行业专家、文化学者、制宴大师、产业运营者围绕品牌价值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为端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力量，持续擦亮中国燕都金字招牌。5月1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德庆县崇德广场开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来自香港、广东、广西等地的车友与游客参与，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当前肇庆正值强对流、强降雨多发期，防汛压力凸显，肇庆水文分局严格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为全市防汛决策提供精准水文服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2026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一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平行导洞开挖掘进突破5000米大关，为后续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0: 韩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韩预售突破2亿元。5月2日至3日，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美防长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日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据外电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日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4: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3: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4: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3: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5: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8: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8: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8: 快乐相伴。
10: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11: 一路同游。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五月的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3: 木棉春衫，风风入耳，这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4: 畅行九四九，
3: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好处，
5: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刚刚是不是说要来点特别的啊？虽然唱的歌有点不一样，但要稍微改变一下啊。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废话哈，不然干嘛来参加演唱会？说好的幸福呢？哦。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黑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收，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生火，五四生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生活锦囊帮你忙。生活锦囊是由肇庆电台、肇庆市科协、端州区科协联合制作。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近日潮湿阴雨天不断，好多嘅市民就鍾意煲啲去湿汤或者去湿茶，全家一齐饮用。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喺煲呢啲去湿汤之前呢，最好都系分清楚所受嘅系寒湿定系湿热，对症用料，效果先至会更加好噶。咁点样先至可以自我判断呢？简单嚟讲，寒湿嘅人身体系有好多阳虚嘅症状噶，比如平时比较怕冷啦，饮热水就会舒服啲。脷胎多数系淡白或者稍腻，口淡甚至有口甜嘅感觉。而湿热嘅人平时嘅体质系比较壮实噶，舌质红、胎黄、口腻、口干口苦、大便黄烂、排便不爽同埋尿黄。分清楚寒热就可以对症选料啦。下面是对不同人群去湿的简单汤料的介绍。如果是属于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草豆蔻10克、扁豆30克、粟米100克、茯苓50克、高粱姜15克，用来煲猪瘦肉或者猪骨，可以起到温阳化湿的功效。如果是属于湿热的朋友，就可以选用高粱姜、扁豆再加溪黄草30克、土茯苓30克，藉住这些材料来利湿清热，或者直接煲溪黄草水来饮用，都有好好的去湿清热效果的。另外，如果内湿不明显，又或者自己没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的材料来煲汤， 最常用的就是淮山、土茯苓、扁豆和粟米了。这些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的功效，有湿的人可以去湿治病，无湿的也都可以健脾，也都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湿邪的侵扰，能够起到防和治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好了，今期的时间我们了解了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5: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FM94.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6: 刚刚是不是说要来点特别的啊？虽然唱的歌有点不一样，但要稍微改变一下啊。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废话哈，不然跟我来参加演唱会。说好的幸福呢？

尖叫！哦，不错，大声一点来。喂，好，前面。好，安静停一下。我的阿嬷、外婆尖叫一下。好、不错哈、那带来这首歌曲《时光机》。好，三位的朋友，这首歌送给你们。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嘅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嘅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哋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哋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喺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嘅荣光。
2: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3: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2: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3: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2: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

0: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喂，五一节日快乐啊！你又好啦，放假系咪？嗱，我哋都系放假，咁当然我哋嘅心放假啫，但系我哋嘅肉体啊，都系翻翻嚟我哋嘅工作岗位直播室里边嘅。喂，你好，选择收听呢度系肇庆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常欢，欢迎你真系收听呢度系肇庆电台。如果你系外地嘅游客，揸紧车嚟紧肇庆又听紧电台，又或者已经喺我哋嘅肇庆各大街道漫游，感受紧呢一座咁适合人居嘅城市嘅时候咧，欢迎。你打开收音机听住我哋今日呢一个特别嘅节目嘅，系啊，五一啊，欢迎你，欢迎你嚟肇庆啊！过去嘅几日里边嘅肇庆好热闹啊，今日系星期日啦，由过去嘅星期五啊、星期六啊到星期日嘅话咧，其实我哋嘅肇庆个物类咧都好热闹啦，先有嗰个体育先啦。咁啊，喺五月一号当日咧，会有我哋呢一个吓香港明星足球队，会有谭校长领军罗家英啊、李子雄啊吓等等等等一大班嘅香港艺人啦。引起艺人来到我们这个体育中心那里跟我们今年成长足球队看一场友谊波的，很多朋友都有看直播，好看啦，是吧，校长入波挺开心。好了，跟着呢就去到昨晚晚上篮球足球同步进行当中的，我们粤 BA 方面肇庆队也在四会主场迎战中山，虽然就输波，但是也是交换了彼此的这个土特产手信，我们所谓俗称的就是中山麦翠玉环大战我哋肇庆麦溪里或者文庆里，系、都系一种啊，系交流以波会友，输赢好闲嘅。最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喂，我哋系要交流快乐嘅心得啊，带嚟肇庆感受下我哋一河两岸啊，江湖成山啊，几靓啊，系嘛？西江一衣带水，美丽嘅七星岩顶湖山啊，高腰象山等等等等。仲有好多地方值得你去玩噶嘛，系咪先？咁啊，再跟住咧就去到琴晚晚上咧就我哋肇庆嘅足球队咧都最后去到江门啦。咁虽然最后咧都可惜咁样咧1-2告负噶，咁啊打客场好难嘅。咁啊后屘咧就奋勇咧就追翻粒波都好啊，有波入系咪先？咁但系咧又俾我哋江门嘅朋友感受到我哋肇庆嘅呢一个运动健儿嘅热血激情，同埋我哋啦啦队嘅热情。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难能可贵嘅，即系在乎嘅重要就系往前冲啊！这个冠军嘅内心嘅嗰份欲望系应该坚持执行到底嘅。喂，欢迎你先收听，呢度系肇庆电台唱九四九，可以同我互动交流嘅。欢迎你加我嘅节目微信 BOBBY0758， 记住系 BOBBY0758， 我哋可以实时互动倾下偈嘅。无论你何时何地都好，我哋都话俾人家知道呢一座城市咁美丽，系好有烟火气。呢一座城市嘅烟火气透过喺我哋嘅呢一个。两个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你会见到有我哋嘅啦啦队啦。琴日咧，粤 B A 咧喺我哋四会嘅主场举行啦，你见到咧我哋啦啦队咧，哇头戴住呢一个吉仔嘅装饰啦，手又有呢吉仔环啦，着住一个绿色嘅 T 恤啦，寓意就系绿色系嘛，系点啊？即系玉器之都。跟住四会有金桔系嘛，砂糖桔，所以好有寓意噶。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哋肇庆嘅原创音乐作品，叫《小姑娘》。欢迎各位朋友嚟我哋肇庆感受一下我哋肇庆啲小姑娘嘅魅力、青春啊，燃烧起我哋嘅多巴胺。当然今日节目收时间，我哋都会同你睇睇肇庆最近有咩好好玩。五一假期可以去边度咧？系咪先？而家系高潮阶段，你个嚟到5月3号，开心啲。

即係講真，我哋雖然呢一個咁熱情洋溢嘅城市，又係千年嘅歷史名城，呢度有好濃重嘅宋朝嘅文化，大家知宋朝都出咗多大文豪啊、大詩人嘅，咁所以咧嚟到我哋雖然嘅話，哇！以前有兩廣總督之地，又係廣府文化粵語嘅起源之地，我哋呢度肇慶嘅女孩温文儒雅，出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當然，如果你單身嘅話，歡迎你嚟呢度揾個肇慶女朋友。對於你係女仔嘅話，歡迎你嫁過嚟。肇慶都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是吧？好，各位肇慶要玩的話，其實最近就肇慶都推出了有八條精品路線的，喂，跟你介紹一下，說這八條路線厲害了，主題鮮明，業態豐富，是肇慶鄉村美學旅遊精品路線，有幾精品呢？這條路線以鎮村精品項目為載體，將全市23個鄉村美学工坊 A 级景区、特色村落、文创空间、生态节点串联埋一齐，正所谓呈现住嘅系肇庆山水之美、乡村之韵、人民之韵、产业之珍，劲咧！讲出嚟劲。首先啊，讲远啲先，有高新区之称肯游。高新区未来田园，即系高新区东华未来嘅田园社区、乡村美学工坊。再连住有大旺粮仓，即是大旺粮仓文化产业园，再加傲雪国际工业旅游园等节点。这条路线传承的是知青文化和农垦的精神，哇，复古哦，带你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嫲嫲去好哦，有知青的感觉啊，咪先。以粮仓文创、田园观光、农垦体验、露营体验、特色餐饮为核心的业态，属于怀旧和时尚的交融、文化和产业共生的特色文旅体验线路。哇，这个好，这个好，即是可以学一下历史，特别近代史、现代史，可以看看我们大旺高新区那边，各大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这个好，我觉得。好啦，近啲啦，近啲系点咧？近到就呢个端州文艺美学旅游路线，讲到端州，近近地，依家个位置都有啲塞车嘅七星岩景区。无论你由东门入、西门入、北门入都好，都系入。跟住再翻翻嚟有岩前艺术中心，即系呢个端州区岩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再加云上龙溪，即是端州区云上龙溪乡村美术工坊等节点。这个点有什么区特点呢？首先就是融合了工业遗传的美学、溪谷生态的景观、非遗文创的体验和星湖山水的风光，是集文艺打卡、手作体验、休闲夜游、艺术展播于一体的城市文艺休闲路线，尽显千年现都文艺底蕴和城市更新的活力。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一来到，我要住端州，晚上就会问你，喂，老友阿表，端州有什么玩啊？肯定说，晚上去岩前，或者我们现在进去这个星岩有夜游，游船夜游，又或者看看景点，又或者行下呢一个岩前，日头行湖光山色，晚上行，哇，霓裳演妮，谂下珊瑚成群，几正啊！而且去到地方里面见到好多好靓嘅民宿，其实上面啲民宿系全国都排上名嘅。各位嚟自外地嘅朋友，我唔知道你系咪住喺岩前嘅民宿啦？如果系嘅话，恭喜你啦！点解呢？因为咁难订嘅，你都订得到，咁就代表乜啦？代表你手气好。代表你有运行，代表你可以尽收眼底，将肇庆最美好嘅东西融会贯通。拍多啲相啦，发下抖音、小红书，发下朋友圈、视频号，拍多啲亲戚过嚟。记得要出卖嘅地标，你要话俾人家听，你喺边，我喺边啦，我喺肇庆啦，我喺肇庆做乜啦？我喺肇庆做一个出色嘅小伙子。点出色嘅小伙子啊？即系行到系要喺星湖嗰度荡荡舟。你可以在星湖要荡舟的话呢

咁我就忍唔住要同你讲讲喺1979年啦，我哋广东嘅流行乐坛出现咗第一首嘅广东流行音乐，歌名叫做《星湖荡舟》。其实《星湖荡舟》系由小调改编，由吴国才、蔡显芬老师作曲填词。其实最开始有另一个版本叫做《星湖情侣》噶，未听过咧 ，share 分享一下。

0: 即系但见七星啊，再幻变系咪先？听住呢一首歌，由1979年吴国才同埋蔡婉芬老师去谱写嘅呢一首《星湖荡舟》。咁当然呢一首歌亦都带你翻翻去轻歌曼舞嗰个年代，阿爹阿娘节奏好慢嘅年代。你会发现几十年前咧，《星湖荡舟》嘅情侣，今时今日情侣已经变成咗叔叔婆婆阿姨喺岸上边漫步。但后生一代又会继续去一代传承咁去荡舟，荡出咗千秋万叶，荡出咗万家灯火，真系好啦！嗱，当然说时迟那时快咧，今日我亦都系可以请到咗咧我哋嘅，哇，好忙啊！因为佢啱先话表演完嘅，有我哋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科科长谢辉，谢科长做乜咧？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下有咩搞？喂，谢科。
1: Hello, 大家好。
0: 喂，你好啊，谢科。
1: 熟悉
0: 嘅
1: 声音
0: 唱
1: 咗出嚟啦，
0: 系。系啦，即系你一出场呢一首歌就系你嘅 BGM 嚟噶啦。
1: 差唔多啦。
0: 系啊，我想嗰首歌可能你默倒翻转嚟默都默得出啊。
1: 系噶系噶，基本上所有我哋警区员工都会识唱嘅。
0: 本来咧我就话约三点钟要连线阿谢科咁，但系谢科就话咧三点钟佢哋有表演。喂，啱有咩表演啊？星岩里边。
1: 这个演出的话呢，又是我们今次专门为了五一假期专门去打造的一个日间剧场，叫做《端州石室记之蟠桃盛宴》。
0: 蟠桃盛宴即是有王母娘娘的了。
1: 是啊是啊，在这里摆蟠桃盛宴，跟着有仙袍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吃这样。
0: 哇，犀利啊。今天谢科你在里面客串扮什么？你扮龙母，不是扮王母还是扮什么？
1: 客串放烟我说。
0: 哦，喂，介绍一下先，即系《石室游记》。
1: 诶，《端州石室记》咧，大家都知道啦，
0: 系知道。
1: 岩嘅摩崖石刻，最出名嘅一篇系唐朝嘅大书法家李邕嘅，
0: 系
1: 都系我哋七星岩最早嘅一篇摩崖石刻嚟嘅。咁我哋根据呢一个当年李邕嚟呢度提呢一篇咁样嘅文章嘅一个经历啦，因为佢嚟到七星岩嘅我哋嘅龙岩洞，即系以前叫石室洞啊嘛，佢觉得。哇！入面好靓，好似个仙境咁样，
0: oh.
1: 所以咧，我就根据呢个故事作为一个基底，
0: 系
1: 加埋佢嘅好朋友李白，同埋咧好仰慕佢嘅呢一位诗人，曾经亦都嚟肇庆端州做过官嘅李绅，三位李姓嘅诗人咧一齐故地重游。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就见到，哇！我哋王母娘娘带住两位好靓嘅仙女喺度摆蟠桃盛宴，咁又
0: 哇！

0: 讲一啲好有趣嘅事情咁样嘅，一个故事。
1: 哦，即系啱演完，喂，介绍下啦，一日演几场，咩时间有得睇先？
0: 我哋一日会有演四场嘅，从5月1日到4日嗱，今日咧仲有一场嘅啫。咁听日咧，如果仲有未睇嘅朋友，听日就揸紧时间过嚟啦。早上10:30、11:30，晏昼2:30到3:30，分别都会有一场演出嘅。哦、只要天气 OK 嘅情况下，我哋都会演出嘅。
1: 即系稍后时间3:30仲有一场嘅、哦。
0: 系啊系啊，
1: 喺边个位置啊？喺星岩里边边个位置？
0: 星岩嘅后落亭正正就系我哋嘅龙岩洞嘅对面。
1: 哦，龙岩洞，龙岩洞对面个位置，嗰、啊、有个亭嗰度啊嘛，系咪啊？
0: 就系边洲石室记嘅，我哋个北海碑亭嘅对面就
1: 系
0: 噶啦。
1: 系啦，嗱咁啊，大家而家如果依家都喺七星岩里边行过去咧，你见到有个放烟嘅物体咧，那个谢科嚟嘅。
0: 匿埋先，
1: 喂，我想问问，系咪今日呢几日应该都好多游客或者本地朋友入到？
0: 好多人啊，我哋1号、2号嘅游客啊，都非常之多。咁今日因为大家都知啦，今日可能落咗两场雨，不过咧今日嘅游客量都唔算少，都比平时周末要多啲，
1: 都要多。
0: 特别都系外地嚟嘅朋友，
1: 系喂外地朋友，同埋咧仲有就系、是、即系最近有搞呢个月 BA 啊，又搞呢个踢足球啊，好多人都会凭借票。可以入我哋新星岩啊嘛，系嘛？
0: 冇错冇错，嗱，今日2号、3号啊，咁仲有后边嘅6、7、8、9号嘅话咧，好似系中山嘅朋友啊，咁系会免票啦。咁6号开始，亦都对珠海嘅朋友亦都准备系免票噶啦。
1: 系啦，反正你嚟肇庆作客嘅话，或者对阵我哋都好啦，你哋都可以免票入到我哋新星岩啊，系嘛？咁正嘅地方，
0: 冇错。
1: 喂，咁啊，除咗有呢一个端州石室游记之外，仲有咩好介绍先？入到即系星岩景区咁大。
0: 景区嘅话呢，其实仲有我哋每日都会有几个可能80后、90后嘅一个青春嘅记忆啦，我哋嘅天线宝宝，天线得得住，会喺啲景区度巡游，同小朋友做游戏。
1: 我有个问题，边个谂嘅呢？点解会放天线得得 B 嘅呢？
0: 啊！呢个系应该系90后嘅小朋友谂出嚟嘅，
1: 哦，即系放天线得得 B 嚟七星入，
0: 即系
1: 喂，你数唔数出？
0: 好多而家嚟带埋，其实我据我所观察咧，你系好多带小朋友嚟嘅，嗰啲父母咧都系80、90差唔多，所以咧嚟到可能同个仔讲，哇嗱，呢个就系当年老豆睇嘅啦，卡通片啦，嗱就系呢只啦，紫色嘅呢只啦，就是有个
1: Dicky Winky。系嘛 ，Lala、Daisy 同埋阿 Pro，
0: 喂，我未嚟睇，
1: 系啊，我系数，我识唱，因为佢开头嘅首歌就 Dicky Winky、Lala、Daisy、Pro，
0: 所以就系想勾起大家咁样嘅回忆。
1: 喂，咁即系嗰四只嘢会喺度行嚟行去定系点啊？
0: 系周围同啲游客一齐互动下咁样嘅，
1: 喂，咁佢系成个园区巡啦，定系又特定喺某个地方嘅？
0: 园区走，
1: 哦，哦，即系见到佢哋啊，咁又有呢四个哇喂，好中西跨越，我真系估唔到，即系你新年流流有财神行都算啦，
0: 传统
1: 吓、啊，你好破传统、啊，我觉得今次真系。
0: 吓、啊，要有传统亦都有创新咯、
1: 啊。系啦，喂，呢个真得，我想问嗱，今次就已经系天使得咗边，下一期会有咩噶？
0: 啊，期待下，可能孙悟空大战得得边。
1: 喂，呢个真系得，哦系，我之前又喺朋友圈咧见到你星岩里边咧、嗯，我见到有孙悟空同哪吒喺一个对战，
0: 系啊，
1: 系咪、
0: 啊？
1: 嗰、那个又系咩？
0: 所以呢个就系喺蟠桃盛宴上边发生嘅趣事。
1: 哦、哇，咁真系好多、啊，
0: 孙悟空同哪吒。为咗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头嗰、那个名号咧，所以就大打出手，
1: 系
0: 更打成点就要真系要现场睇过先知。
1: 系，即系喺现场里边系沉浸式咁样去睇呢一出戏嘅、哦。
0: 冇错，冇错，
1: 吓、
0: 啊，好好睇嘅，真系好热闹。
1: 好睇，喂，好啦，咁一路行，咁我又想问问啦，即系应对呢个五一嘅话咧，我哋七星岩景区有冇做下啲咩特别嘅文旅产品啊，或者系纪念嘢啊，咁出到嚟噶？
0: 咁其實嘅話咧，近年嘅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嗬。咁嚟七星岩嘅話咧，主要係以一個摩亞石刻嘅文化為主啦，跟住加埋一個北斗七星嘅文化嘅打造。咁大家其實入到景區入邊嘅話咧，都可以專門嚟到我哋石室岩呢邊咧，即係摩亞石刻比較集中嘅地方咧，去欣賞一下呢啲古人啊，從唐代到現代嘅咁多嘅名人啊、墨客啊，咁嚟等就留低嘅啲手筆。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嘅話咧，都能夠感受到肇慶呢一個城市嘅一啲非常之深厚嘅一個歷史傳統嘅。
1: 哦，即係可以感受到嗱。咁依家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外地車過嚟，就咁啱可能特登打開收音機聽介紹，聽到嘅話啦，喂，真係交俾你啦！你係專業中嘅專業，超級地膽，又係我哋星人咁熟悉嘅工作者啦，謝科。喂，如果真係揸車嚟，你 更建议应该。

0: 走边一条线，点样入会更加即系又停车方便，睇又睇得靓啲咁样咧？
1: 其实个话咧，到咗节假日，大家都知啦，景区停车都系一个比较头痛嘅问题。虽然啊，我哋七星南嘅话咧，东南西北门咧都有大型嘅停车场，毕竟但系咧就系、是、游客系好多，外地嚟嘅朋友亦都好多。咁其实本地嘅市民咧，我哋建议咧最好就话我哋系绿色出行啦，搭公交车嚟到我哋几个门口。咁而外地嘅市民咧，我哋一个西门啦、北门啦都有大型嘅停车场。但是可能早上大概去到十点零十一点钟的话呢，停车场基本上都差不多停门的了。
0: 了
1: 大家其实可以将停车停在周边，例如好像我们东门片区周边有很多大的商城啊，或者一些这几天的话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停车的，例如一些接机关单位他们的大院都是免费对外开放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呢，我们可以踩共享单车来到我们东门，这样慢慢就步行入来。那其实行入来的整个过程当中咧，都能够欣赏非常之星湖美丽嘅一个风光啊，睇下啲候鸟喺度飞下，雀仔喺度，咁其实个即系嗰个体验感啊，非常之悠闲，
0: 系咯，
1: 可以啊。
0: 你行下行下，可能会见到得得 B 喎，咁几好啊，系咪先？
1: 系啊系啊，好多好好得意嘅，而且我哋依家咧就五一期间咧晚上咧仲会有一个彩灯嘉年华，咁大家亦都可以如果觉得白天太热啦，咁可以晚上嘅话咧嚟睇彩灯都 OK。
0: 哦，喂，晚上个彩灯介绍下，有咩嘢噶？即系晚上彩灯。
1: 其实一个彩灯嘉年华，我哋从过年一直延伸到我哋而家系整个五一假期，佢都会有一啲我哋嘅年叫做马年嘅元素啦，就有啲神话嘅元素啦，好似我哋嘅七星南嘅神话就叫做和花仙女，
0: 和花仙女
1: 好靓嘅一个和花仙女像啊，喺湖中间，大家可以嚟打下卡嘅。
0: 即系仙女湖嗰个立像嗰个和花仙女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佢仲识眨眼嘅添。
0: 哇，仲识哇，仲识眨！我系晚上嗰四只得 B 喺咪度噶？
1: 晚上冇人出嚟吓人啦。
0: 系啊，喂，咁我觉得即系而家星岩景区里面其实都好人性化嘅，即系又针对翻唔同嘅年纪嘅朋友，系嘛，都可以睇到，同埋而家兴咗好多元素。
1: 我哋其实好似针对呢啲咁样嘅容易落雨天气，我哋都喺各个门口都备咗啲一性嘅雨衣，如果落雨嘅话都会送俾免费送俾人
0: 客。即系而家你入门口落雨嘅话，你都有啲免费嘅一次性嘅雨衣去俾啲游客嘅。喂，我觉得好暖心喎，呢个活动。
1: 系啊，都系因为外地嚟嘅游客嚟都唔容易，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够尽兴而归啦。
0: 系啦，宾至如归啦，系嘛？我哋虽然好热情嘅咁样，同埋有好多啲周边产品咧，大家留意翻喺啲星岩景区里边都会有，因为星岩就即系肇庆最响当当啦。讲肇庆好多，仲有果蒸就星岩噶啦，或者鼎湖山啦咁样，系咪先？好，咁啊，当然
1: 系啦。
0: 谢科，因为你系咪要三点半有 part 要演出啊？
1: 冇错，准备开始啦，大家快啲过嚟睇啦。
0: 系啦，谢科准备要放烟啦，大家可以过去睇下谢科放烟，都祝你哋演出顺利啊，好唔好啊？
1: 好嘅，多谢。
0: 好嘅，多谢我哋谢科先，再见，拜拜。咁因为谢科佢哋仲要去准备该准备嘅嘢啦，所以咧都不容易啊。我觉得呢个城市咁美丽嘅话咧，其实系点样讲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因为肇庆七星岩里面咧，你会揾到好多值得回忆啊，或者系好多好 old school、好传统嘅传承嚟嘅。而呢个传承咧，亦都系令到我哋会多咗一份好浪漫嘅回忆。
2: 丝丝柳，朗朗雨，动我思。
0: 即系我哋成日都有丝丝柳、朗朗月，好多啲中西合璧嘅嘢，咁所以我哋歌都有嘅，系嘛？星湖荡舟之后，星湖再荡舟。

0: 到呢片土地。
1: 上呢座土地好热情嘅，上啲街坊都会好热情嘅。如果你话要问下路啊，问下边度好嘢食啊，你随便问一个，啲街坊会好热情同你讲嘅。分分钟啊，喂，不如嚟我屋企度食餐饭先啦吓。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偈啊。
2: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3:30。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现在怎样啊？
5: 我的仔自从进入了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很快，现在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了，亦都同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我想将他送到去普通的幼儿园学习，但是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4: 我听说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5: 那要怎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5: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6: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5: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6: 爱、哎、呀
1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8: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黑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珍馐，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生火，
16: 五四生火，
8: 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17: 听得见的声音，
18: 看得见的精彩。
17: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8: 一路同行，
17: 一路同行，
18: 快乐相伴，
17: 快乐相伴，
19: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1: 你好，五一快乐，欢迎你收听，这里是肇庆电台畅九四九，小弟常欢。当然今天去到三点到四点钟会有我们的特别的节目的，我们连续每一天两套频道都有不同的主持会在跟你讲，所以我们五一假期里面肇庆好玩好食好去处。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连线了有我们肇庆七星岩风景区里面的票务科科长谢辉，跟我们分享了就在五一假期里面七星岩有什么好玩靓的地方，还有这个端州石室记的沉浸式演出，还有有什么精彩路线介绍给大家去玩的时候，喂你要注意一点嘛，是吧？好了，不要让你停了，我接下来继续要沉浸式跟你讲我们最新的八条路线跟你讲一下。刚才那只有两条，一条就是我们高新区大旺区的这个叫做知青农垦游，跟着有端州文学美学游线。好了，跟住到呢一条叫鼎湖水乡田园游啦。咁啊，讲起鼎湖咧，犀利啦，有咩线咧？鼎湖步营，即系鼎湖区步营民宿美学工坊，到朝阳里湾区中国村鼎湖区朝阳里，即系湾区中国村美学工坊，就木棉山庄、艳阳湖等节点。但呢一条路线有咩好玩咧？喂，犀利啦！呢一条路线玩嘅地方咧，就系话民宿、度假、亲子啊。乐园多元体验，属于高品质的野车哇休闲度假线路，即系你嗰度咧同大自然玩游戏噶啦，你知嗬？所以鼎湖区嗰啲鼎湖山之外，有凤凰镇啦，有艳阳湖啦，有沙埔镇啦，有天湖啦，咁啊几正哦！好啦，咁啊一河两岸，当然少不了西江明珠，我哋嘅高腰区啦。跟住呢条线叫高腰西江文物游，咩咧？就由高腰象山到国桥公园啊，国桥公园咧前一排先开嘅啫，好靓啊！依家虽然我未去，但我睇到好多视频号同埋介绍，即系国桥自然里美学工坊，仲有月光流域啊，呢、这个咖啡庄园啦，系嘛？咁啊，高腰区嘅瑞西街月光流域美学

带俾你嘅魅力。咁同埋高腰又系一个好地方嚟。点解我话高腰系一个好地方？因为高腰嘅底蕴好多啦，例如我哋有茶果节啦，高腰又有金道嘅呢一个草席编织啦，老坑端砚啊，依家冇开采咧，以前啦，就端砚嘅工艺啦，咁啊，仲有呢、這、一个高腰呢一个渔村啦，吓食下西贡河鲜啦，嗱金嚟啊小五金，仲有依家我哋全国嘅村超冠军，亦都打紧呢一个粤超嘅呢一个金嚟城进班底嘅上队啦，都系嚟自金嚟城进足球队。哇，几多嘢玩啊！仲有大湾嗰边系嘛，即系南岸嗰边又有呢一个上青湾，哇，好靓啦！仲要诸如此类，一河两岸万家灯火，靓到不得了。所以我都忍唔住有呢一只歌，一河两岸炊烟袅袅，西江明珠不夜城。我哋有西江纵队、西江潮。我哋一起感受住江风。

西江水长连通四海，成千万众已经有数百载，我哋献出对母亲河嘅爱，让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0: 听过呢一首宫廷雅乐，系啊，西江潮。如果你有试过喺西江夜游，或者系搭过船喺西江，你会感受到呢条江水嘅浩瀚，你都感受到江流嘅浩气，同埋西江沿岸二十景带俾你嘅魅力吸引处。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继续有我哋咁一特别节目，继续欢迎你先收听呢度系肇庆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常欢。五一假期里边你放假，我翻工，但我依旧快乐，因为同你推介紧属于我哋肇庆嘅美丽啊嘛，系嘛？嗱，讲肇庆嘅美丽有好多嘅，今日咧我哋继续同你推介嘅咧呢八条路线啊，好，跟住下一条咧有呢个高腰青年创业游啦。讲紧咧就系高腰铁岗社区，即系高腰区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到起源民宿，即系高腰区嘅起源民宿乡村美学工坊，仲有骑楼古街，再到青年创客空间等节点。呢条路线咧聚焦嘅就系年轻人创业、创客聚集，同老旧空间活化利用，融合古街风云、民宿美学、文创创业、特色餐饮。哦，再加埋有呢一个潮流体验，充分展现咗青年创业嘅活力，同埋城乡融合发展嘅新景象。其实呢个真系新旧嘅交替，同埋合理嘅利用啦，我觉得好紧要嘅。民宿再加传统嘅村落，嗱，讲到即系金道嘅铁岗岗顶咖啡，我又真系未去，我成日都好想去，但真系冇时间。但我身边好多 friend 都去啦，因为我成日都喺朋友圈度见到，喺个屋顶嗰度饮下咖啡，又靓又可以影相。咁仲去到六步骑楼街，六步骑楼街嗰度，你即系靓之外，仲有六步码头又好靓。咁啊，影下相啦，趁下去啦，吓。咁啊，因为六步以前咧都系呢一个经济文化重镇嚟嘅。咁啊，随住时间嘅变化嘅话咧，剩低嘅就系、是、哇，好多前辈啊、时间啊嘅沉淀落嚟嘅文化瑰宝。咁去到六步嗰度又可以食下河鲜啦。吃下六步的山货啦，我之前去过一次六步，因为有朋友呢有间酒厂在那里，很多人去到六步那里就可以搭船过六步对面那里有一个地方，然后那间酒厂就在那里，沿路一路过去海的时候，哇，你觉得那里很正，那里世外桃源，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搭船的人，因为小弟以前共工呢就是红星号的船长来的，是。所以呢我小小个我成日搭船的啦。咁样改红星号可能好多老一辈上面先知道，好多后生乜嚟㗎。以前呢主要交通工具嚟嘅红星号，唔系你以为嘅啫。咁搭住呢一部船呢就去泛江。江面啊，吹住呢个江风，啊啲水又几清噶。嗰对面，哇，嗰度咧会更原始啲，即系喺呢一个六步嘅码头搭过去对面，你又会觉得，哇，原来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又系靓噶。即系嗰度你会觉得，哇，承载住好多人嘅梦想，咩梦想咧？即系好多朋友由肇庆或者西江出发，喺呢部船上面装载住你去追梦嘅嗰份梦想。当你荣归故里的时候，再睇翻炊烟渺渺，原来依旧是情浓半生，记住的是家乡那杯暖茶，同埋老妈子煲的那啖靓汤，所以要常回家咧。继续听我哋肇庆嘅原创啊，继续有前辈啊，李 Sir 西江船客，继续泛下舟先。

肇慶好淳朴，肇慶嘅人好熱情，肇慶呢一座城市千年嘅歷史傳承，廣府文化嘅起源地。

记得游子未翻嚟肇庆咧？如果你有时间，真系要翻嚟啦。你的双眼已倦。

0: 即是你在外面的大城市繁华闹市之中，仲见到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到头来你先发现，原来屋企为你留嘅一盏灯，留嘅一啖汤，屋企里面最简单嘅一个月色，原来先系最美好、最暖心嗰个地方。因为你活着嘅城市，生于斯，长于斯，呢度叫肇庆噶嘛。
1: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0: 好，咁啊，继续同你介绍啲路线先啦。跟住啱讲高咗两条线，犀利喎，真系。跟住到四回啦，哇，四回呢个叫做矿坑粮仓工业油，矿坑哦，矿坑啊，大佬。一听呢个名字，你知响朵啦，系嘛？首先会有呢个橡果美立方景区，跟住南湖湾啦，即系圣会会市径口镇三十湾旅潜中心美学工坊，到下埔粮仓，即系四会市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等节点嘅呢一条路线咧，就以呢一个矿坑生态修复、旧粮仓改造提升为核心，打造工业活化、生态休闲、文创展示，哇，露营度假于一体嘅工业旅游示范模样，即系呈现咗由废弃矿山变绿水青山。哇，呢、這个好喎、啊，废弃系嘛，以废变旧，靓噶，嗰度真系靓，因为之前出过圈嘅老旧粮仓变文旅地标。有时间去嗰度啊，饮杯咖啡，因为嗰度系一个好靓嘅矿场，然之后即刻水变到个好似山顶有个湖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好漂亮的地方。啊，应该要去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嘛，对不对？跟住咧就有另外一条线啦，广宁竹韵亲子游，即系你知啦，广宁嘅地方叫竹海，啊，犀几犀利！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密客会客，哦，广宁园密客会客民宿乡村美学工坊，禾木新村。广宁县禾木新村啊，卓创美学工坊等节点，呢条路线唔使问阿贵啦。中国竹子之乡边度啊？广宁，劲！以竹海风光、竹主题嘅民宿、竹文化嘅研学、啊，竹特色嘅餐饮为核心。正所谓四君子，梅兰竹菊，竹有份配套榛子徒步，啊，自然科普、农事体验、手工 DIY 等项目，属于亲子休闲、自然教育、乡村研学精品路线。

0: 即呢条路线嘅话呢，咁啊可以感受下中国最传统嘅文化啦，无论山水画、画竹，谂起咧郑板桥啊最出名画竹噶啦，咁啊又或者我哋以前好多啲建筑咧都系木材咧同埋竹搭建啦，系嘛，特别佢哋岭南呢度都有啲地方建筑都用竹嚟做嘅。咁啊，仲有就系有竹笋啦，系咪有竹海啦，去影相啦，都好厉害。嗱，跟住有呢个粤味特色美游客啦，讲嘅咧就系越城龙母祖庙、德庆西江南岸、德庆苑西江南岸乡村美学工坊、德庆冠玉电子 Clear 美学工坊、金林水乡、再对开云顶咖啡以及怀集石龙河集。哇，讲起真系好犀利！呢一条路线咧就集德庆啦、丰开啦、怀集三合一噶啦。呢一条路线嘅话咧，优质嘅文旅资源会再有龙舞文化、古村水乡、农耕咖啡、生态康养、工业绿美等多元化，全域联动、特色互补、一程多站、跨院精品旅游环线。咁即系呢个地方，你去呢一条路线嘅话咧，系超综合。乜都有，咁即系话你嗰个地方里边咧，咩都有，咁咪足不出户咯，你都会感受到佢嘅美丽啦。我觉得就好正啦。哪里也不用去，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最美好的东西能给你。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地方咁靓嘅话，你梗系要嚟感受一下啦，系嘛？嗱，除咗呢个好靓嘅地方之外咧，其实有个地方都好靓嘅。呢个地方咧就喺我哋嘅端州城区一个旧城围绕之中。呢、这个地方叫宝月台堂，嗰度有肇庆古八景留低落嚟一个瑰宝，正如呢首歌一样，宝月荷香入夏噶啦，嗰啲荷香香风会渗透喺呢一个宝月台堂，剩下嘅日子要唔要去感受下宝月荷香？嘅节目啦，咁当然听日同一时间里边咧，亦都有其他同事咧会喺呢个直播间里边同你一齐 say hello 嘅。五一假期，祝你节日快乐，肇庆欢迎你啊！拜拜。
1: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五月嘅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嘅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哋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哋以蓬勃朝气奏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
3: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

0: 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战万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上市三房总指挥部市气象局提醒你，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强降水嘅多发季节嘅，需要注意防范咧局地嘅雷电咧、冰雹啦，同埋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啦、厂房工棚啦、临时构建物啦、户外广告牌倒塌嘅风险噶。户外嘅活动啦，同埋呢个江河湖泊嘅交通同埋作业咧，需要注意强对流嘅天气对安全嘅影响嘅，注意防范强降水啦，同埋引发嘅城乡积劳啦、地质灾害啦、山洪啦、农田积劳啦等嘅次生灾害嘅。好啦，五一假期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欢迎来肇庆。

0: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 92.9 FM 94.9，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开演唱会，特别的开心，你们开心吗？
1: 每个歌手都希望能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那么今天大家的到来让我们俩实现了这个愿望，谢谢。开演唱会呢，对每个歌手来说呢，是最开心的时候。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过一个不眠之夜，好不好？

接下来要送一首新歌给大家听，这首歌呢跟我们的以往的风格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啊，大家可能以往我们的风格像刚才这种歌一样的都是非常非常豪迈的，这首歌呢有一种江南水乡的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听这首歌最好是大家想象一下啊，中秋佳节之夜，那么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住在这里，一边赏着月，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荷花，一边听着这首歌。

着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我们的担当是端砚黑刀千年不遁，是制造湾区代码滚烫，是直播带货坐龙真修，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彰显新生代的力量。五四新火，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0: FM94.9 肇兴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4: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5: 畅行九四九，
4: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6: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兴电台 FM92.9 FM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兴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兴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风吹响青春号角，年轻的心就响奋斗乐章，让我们以赤子之心拥抱时代，让我们以蓬勃朝气就响时代强音。五四青年步履不停，在追梦路上钻刻属于自己的荣光。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变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好音乐伴你一。

0: 累死了。谢谢，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
1: 掌声，
0: 再次的掌声鼓励，
1: 给我们最棒的舞台好吗？哇，
0: 谢谢，哇，真的是连讲话的时间都没有啊，一口气儿连唱带跳，看得过瘾吗？其实我们两个跳得也很过瘾，合作一起十年，开一场演唱会，觉得第一场是非常紧张，第二场就是特别的开心，因为一切的紧张都没有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比昨天的观众更要热情，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哎，谢谢你们。
1: 冰花，我怎么看的所有都是花的呢？
0: 因为你眼睛都是水啊。汗水都已经，哎，你还纹眼线呢。我都没怎么出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蒙古人体质要比你好，你南方人体从小不是吃牛羊肉长大，
1: 对对对，
0: 所以体质没我好。
1: 对对对，
0: 你要多补充一些营养，
1: 多吃点牛肉。
0: 对, 对, 对，你看我唱的又比你狠，跳的又比你猛。你说你就出这么多的汗，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其实九八年啊，我跟林华两个认识，其实我们两个人是跳舞出身的，舞蹈演员出身，对不对？因为跳舞在一起工作的。
0: 对，那个时候他还是我的排舞老师。对，你看这就看出差别来了吧？
1: 这的排舞老师是这么的吗？
0: 对呀、啊，因为怎么？

0: 说呢？
1: 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哎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我们刺激一下摇滚，祝你们

太棒了，我没想到你们比我还嗨啊！谢谢我们。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我哋嘅担当系端砚刻刀，千年不顿，系制造湾区代码滚烫，系直播带货，坐龙真修，系喺每一个平凡嘅岗位彰显新生代嘅力量。五四新火，闪耀新时代文明光斑。
2: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施孝荣是民歌手之一，与生俱来的浑厚声音令他在演绎关于家国之情和民族歌曲的时候总是特别得心应手。但是在今日的最爱经典当中， Angel 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施孝荣非常有诗意的这首作品《拜访春天》。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4: 一路同游。

0: 是爱。
1: 刚才听到大家的声音了哈，但是我觉得声音好像很小哎。我觉得既然是卡拉 OK 时间，大家尽管放声出来，跟我们一起台上台下一起唱好吗？接下来有一首歌，我想今天有多少男生在这里，让我听一下声音。有多少女生呢？哇，男生们能怎么能输给女生呢？这样好不好？来，下面有一首歌叫《狼的诱惑》。我说一二三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啊，一二三。
0: 你就直接叫吧，你都根本不用教。
1: 对呀、啊。
0: 来试这样示范一遍。啊，
1: 一二三。
0: 他要
1: 娘子啊，叫娘子，然后女生啊哈，好不好？来，一二三。看，男生还是差一点，再来一，男生再大声一点好不好？一二三，在歌曲里面一起来，
0: 狼的诱惑，
1: 把你的双手给我来。

0: 面这一首啊，喝一点水啊。
1: 太好了。
0: 你有吗？你都没有给我准备水啊。
1: 谢谢大姐。接下来一首歌，自由飞翔。
0: 我相信应该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唱。会吗？
1: 我们的分贝要高过来，好不好？高过上面一首歌，好吗？

0: 了现场，特别的激动，我看到你了，老师。老师，还想听什么歌？
1: 哇，这么多老师！
0: 大家想听什么歌？
1: 啊，我刚才听错了，我还欧耶，我说哪有这首歌？夜郎之上的就对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何牧阳先生也带来了啊，那么非常感谢他。
0: 在哪里？我没有看到。何老师，站起来一下。
1: 他不会站的。
0: 哇，所有的人都往后站。没错，有了一首《月亮之上》这一首歌，2005年开始，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慢慢开始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谁是凤凰传奇，更不知道谁是玲花，不知道曾毅是谁的时候，这一首歌已经在每个人的手机里、彩铃里，大街小巷，大家不想听都难的时候，就诞生了我们两个。所以今天很荣幸把这一首歌献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1: 月亮之上带给你们，谢谢。

0: 特别棒。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呢特别要献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的祝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用我们林花的民族蒙古族的最高礼节的形式，把礼物
0: 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礼物。在唱这首歌之前，惯例是要感谢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啊，我得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唱片公司孔雀狼唱片公司，要谢谢我们的导演，我们这场演唱会的导演林春雨老师和他的团队。那么服装师，我们的梅林老师，漂亮吧？
0: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舞台最棒的这些舞蹈演员，还有我们的编舞老师阿 Ken 老师和他的天舞团，谢谢他们。
1: 我们的音乐总监香海先生和我们的所有的乐队和声老师，
0: 谢谢你们，
1: 掌声好吗？
0: 还有我们的和声。
1: 当然，这场晚会要谢谢的就是我们非常绚丽的灯光师，我们灯光老师，我们的吕文平老师。还有我们的音响老师李永军老师和我们的李安正先生，谢谢为我们提供所有乐器的天音文化和我们的白客老师，特别要感谢的是，
0: 谢谢你们。
1: 对，特别的要感谢的是精密手机，谢谢。最后真正要感谢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 这一首歌吉祥如意，宣布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3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仲宣记的引领下，英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2: 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
3: 美洲玻利亚尔联盟反对美国对古巴动武威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始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被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英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来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亦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日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好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面，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好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

0: 心。快递员刘欢：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深空，到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红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益辉：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0: 中交一公局集团夏金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神：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
4: 它三次中国扩大，对中国扩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5: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亦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山文：
6: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周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抗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

0: 协员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共青团中央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嘅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3: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多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五一档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优惠。
3: 今日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正值五一假期，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明后日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较少，随住降雨停歇，各地快速升温，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嚟嘅新高。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啱啱过去嘅4月，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汇丰全球投资峰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表示，香港稳定安全、资金与人才汇聚，再加上资本同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健全的法律体系等独特优势，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不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势不可挡。
6: 背靠经济稳步发展、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的强大祖国，加上一国两制的突出优势，开放自由并且对接全球最佳标准的市场环境，稳定和预期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环球资金与人才汇聚等优越的竞争力，以及持续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懈努力，香港成为国际资金与投资者的安全港。
4: 今年三月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800亿港元 ，IPO 发展势头强劲，股市交易量高企，唔单止印证咗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嘅坚定信心，亦进一步巩固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业内人士认为，在当今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香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香港金融界正積極搶揸機遇，持續創新，開拓合作，開發合適的產品和平台，構建更豐富的產品生態圈，回應市場最新需求。近期上市的香港規模最大的黃金 ETF 支持實物黃金申贖，實現在港交易、在港存放，有助香港逐步構建完整的黃金產業鏈與價值鏈。香港的資產和財富管理領域亦備受海外資本關注。目前香港已有3384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兩年間增加約680家，升幅超25%。匯豐集團主席聂志恒預測，香港有望在2030年前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目前香港已與全球20個交易所簽訂互認協議，便利企業雙重上市，構建更廣泛的市場協作網絡。今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金融加發展策略，加快推動金融、創科與產業發展的相互賦能，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同時為自身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陳茂波，
6: 在15規劃下，我們將會積極對接好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突出优势，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三日，展会上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来听报道。
7: 在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着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衣服的版型和面料。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蕴含中国元素的商品正通过广交会将文化传播和全球商机紧密串联。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亦为广交会展馆之外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广阔机遇。目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了近3000家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的客商资源，轻纺城推出一对一商贸对接服务，已成功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并收获了大批意向订单。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作为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推动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讯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4: 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项目今日上午八时正式通车。粉岭绕道东段项目全长约4公里，工程自2020年2月起分阶段动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仲会继续完善北都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及生活配套，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为香港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绕道通车后，香港驾驶人士可取道新路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
3: 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昨日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纪录。今年五一假期，横琴口岸全程客流高位运行，出行需求集中爆发，跨境通行氛围持续火热。此次昨日假期前两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和35.6%，客流车流量相增，充分彰显琴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 据横琴边检站预测，今日是港澳地区假期最后一日，口岸将迎来内地赴澳出游客流和港澳返程客流的双重叠加，通关。

0: 流仍将持续高位，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有序通关。
1: 三合集团今日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登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合领航号，昨晚在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广东大埔今日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发布安全防范提醒，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夜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仲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日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制定了一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一个月谈判。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仲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此外，特朗普当日在佛罗里达州答记者问时表示，他已获悉伊朗新方案大致内容，即将评估确切文本。他还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在德国的驻军人数，持军数量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近日宣布的5000人。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声明说，除262名记者遇难外，另有50名记者被捕，3名记者下落不明，超过420名记者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导致其中一些人残疾或被迫截肢。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系统性攻击。声明说，以军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保护平民的相关条款，构成了战争罪。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声明说，在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有关的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该联盟重申将坚持国际法原则，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以及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主权和独立。声明同时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该联盟成员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该地区作为

0: 和平区的地位，促进各国之间相互理解，通过对话与文明共处解决分歧。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阴，23到21度；澳门小雨转阴，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0度；珠海小雨转阴，24到21度；佛山阴转雷阵雨，22到20度；惠州阴转雷阵雨，23到19度；东莞阴转雷阵雨，23到20度；中山雷阵雨转阴，24到20度；江门阴天，23到20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3到19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2: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1: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2: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1: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3: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4: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3: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5: 我行路，
6: 我搭巴士，
7: 我打的士，
8: 喺边度？
9: 我喺天宁路。
10: 西江大桥咩环境？
11: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3: 边条路好走？
12: 听住畅行949，
13: 交通爆料热线
12: 2781949。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与你一路同行。
3: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以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跟住嚟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十六集。
3: 上次嗰度康熙化名龙儿，卒之请咗五次友做老师。咁课堂就设喺索额同屋企嘅后花园度。咁第日五更天，因为家阵系将近夏至，就日长夜短嘅。虽然系五更啫。紫禁城里头呢已经蒙蒙光啦。咁掌管点灯熄灯嘅小太监呢一路顺住次序整饰挂喺皇宫前面永巷里头啲灯。守夜嘅太监亦伸住懒腰打住喊路返去房瞓觉。琴日喺索额屠府上宴请咗五次友，康熙心情好畅快。咁就早就起咗身出嚟御花园度练功夫。佢穿住紧身衣裤，带住小太监张万强啱啱转出去养心殿嘅东门，就见到苏麻拉姑迎面行嚟。咦，琴晚居然你都有全军覆没嘅时候啊，以后你唔敢睇小天下嘅人士呢？苏麻拉姑就一边行嚟一边请安。奴才如果冇奉到懿旨，点敢放肆啫？输咗我都系开心噶，我系女流，当然收唔成佛爷咧，咁做个菩萨咪算咯。康熙笑笑，礼转身就对住张万强话：你要将琴日伍先生写嗰张条幅攞嚟啊！
4: 揸。
3: 张万强应承咗一声，咁啊早有小太监咧飞跑入去攞出嚟啦。苏麻拉姑就唔明意思嘅，接嗰卷纸打开嚟睇，哦。原来一副对联，下乃云云柏，风是花精神。苏麻拉姑睇完，心中就不由一动啦。但我一尾睇就唔出声。康熙已经带住人行咗去后边御花园啦。苏麻拉姑就穿过永巷，啱啱出咗大门，睇见两个小太监咧，缩喺嗰个鎏金大铜缸。

0: 边喺度窃窃私语，听见有个话：喂，你托老赵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你细佬出嚟咪系咯。咁另一个一拧条颈就话啦：呸！七王爷结书算乜嘢啊？冇用啊！吓，佢都冇用，咁边个有用啊？老赵讲过啦，叫我揾立无侍卫讲下、啊。嗱，嗰个拧颈啊，再拧颈嘅时候，就见到苏麻拉姑唔声唔气企咗喺自己面前，当堂吓咗一跳。哎哟，冇睇见苏大姐姐你添，侍候皇上出去啊！苏麻拉姑就冷笑住话啦：你唔使同我扯大样嘢讲啊！你以为我冇听见你哋讲咩咩？正正地你就老实讲出嚟啊！小太监知道苏麻拉姑听见晒嗰啲嘢啦，唔讲都唔得啦，于是就话啦：其实苏大姐姐计正你都知道啦啩？苏中堂坏咗事，黄四川佢阿哥咧都俾捉埋走，就想托阿立无侍卫去讲下情咁咯。吓、啊！苏麻拉姑个心啊猛然一惊咯，即面口就冇变到嘅。
1: 啊！我仲以为咩事添？苏哈萨克大人仲未革职，定得佢咩罪啊？拉人咁紧要？
0: 小太监就连忙话啦：咩啊？你都仲未知道啊？刑部顺天府个人都出动晒啦，抄咗苏哈萨克大人嘅家，话佢系谋反啊！咁啊，讲讲下，见到另一个小太监黄四川喺旁边啊，老下嘴。咁讲緊嗰个就唔敢再讲啦。苏麻拉姑面色苍白，强自镇定咗一下，就勉强笑住话：
1: 咁、都算係一件大事咩？七王爷等阵就会嚟就事，咁向佢求下情就得啦。
0: 黄四川就答啦：捉苏中堂嘅正係七王爷下令家，佢肯讲情咩？吓、苏麻拉姑就越发惊疑，亦都唔觉得再问啦。
1: 大厨嘅阿三咪就系立无侍卫嘅契仔嚟咩？你去求佢啦，实得嘅，你哋去啦去啦。
0: 讲完另转身就急急走去御花园啦。但系康熙已经唔喺御花园咯，就得翻太监张万强咧喺度指紧嗰啲小太监喺度收拾紧地下啲刀枪剑戟同埋练功用嘅石锁石球。苏麻拉姑气罗气喘咁问啦：皇上呢？张万强话：你唔知道咩？先头传事嘅嚟话，七王爷请议事，皇上就命佢喺玉庆宫等候，跟住就启驾去咗啦。
1: 哦，
0: 听讲皇上去咗玉庆宫，苏麻拉姑咁先定翻啲。是因嗰度呢，原本系窝黑地喺度当差嘅，而家窝黑虽然死咗啫，但仲系原班人马，由侍卫郎婶带住，咁临时将敬事房嘅孙殿臣呢就调嚟总管嘅。孙殿臣呢个人虽然系胆细啲，不过都几忠心嘅。苏麻拉姑谂咗下又问啦：有边个侍卫跟住皇上去噶？张万强就头令令咯：咁啊，梗系当值嗰啲啦，做咩啫？唉，未等佢讲完，苏麻拉姑早就慌到脚都软埋啦。
1: 哎呀，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快啲叫人去搵小魏子嚟，叫佢立即去玉庆宫，你都唔好喺度泡啦。如果有人阻拦嘅，你就话系奉旨前去侍驾嘅。我而家就去慈宁宫，冇个人镇住嗰度唔得噶。
0: 张万强就未曾见过苏麻拉姑急到咁样语无伦次嘅，亦都吓到慌晒啦。一边吩咐啲人去揾魏东亭，一边就话啦：嗱，你哋快啲收拾完咧，就跟住嚟吓。拧转身就噔噔声掟去玉庆宫嗰头。嗱，咁啊再讲，先头康熙舞咗一阵刀，松咗下个身筋。听讲结书地求见，就随身嬲咗一件纱袍，启驾玉庆宫啦。咁啊，去到嗰处，见到索额图、红刺女、太必图同几个部院大臣咧，企喺殿外边恭候见驾。见到佢嚟啦，个个都跪低。康熙好满足咁登上台阶，向住索额图小笑咧。吓，点知索额图咧就有啲古怪咁向住自己望咗眼噃。咦，当堂有啲愕然啦，咁啊急急脚行咗入大殿，见到鳌拜同埋结书一拍咁样跪喺地下，哇！康熙心中嘅疑窦啊顿起啦， 点解七叔会同埋敖伯一齐嚟求见嘅？佢脚步当堂立咗立，稳定下情绪先，然之后若无其事咁啊坐喺中间嘅御椅度。两位外兄请平身，七叔请见，有咩事要奏呢？杰叔担高头，睇见康熙犀利嘅眼光，畏畏缩缩咁啊避开咗，跪低低头话啦：苏哈萨克请手寝陵一案，奴才等已已过，就请圣上降旨。康熙立一眼鳌拜，见鳌拜一本正经咁企喺度，嘴丫角度挂住一丝笑意，个心知道有古怪啦。啊，既然你哋已经会议过，咁就读奏折俾朕听啦。杰书手震震咁打开折纸，慈奉圣事，啱啱读咗半句，康熙手一摆就打断佢说话：朕嘅批语唔使你再念，你哋打算点样发落苏哈萨克呢？系，奴才等思之再三。苏哈萨克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重托，不知仰报天恩，大肆狂吠，欺灭主上。乜？朕冇听清楚，大声读。康熙又惊又嬲，咬住牙就问啦：咁大嘅罪，该点样处置呢？杰书见到康熙面口都变晒，就越加惊恐，礼转头就望下鳌拜。鳌拜虽然笑眯眯咁睇住佢，知眼露空光嘅，不由得谂起嗰只俾碾断咗嘅高脚银杯，于是就硬住头皮启咒啦：苏哈萨克，欺灭主上，理应以谋反论罪，凌迟处死，全家抄斩。一言既出，咁大间玉庆宫好似古墓咁样死一样寂静，就得殿阁嗰度一座镀金嘅西洋自鸣钟机械咁滴答滴答响住。大殿外边跪住嘅部院大臣就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索尼嘅仔索额图咧，强压住极其紧张嘅心情，小心咁窥听住殿内嘅动静。呢阵时，康熙两只手揸住椅背，揸到出晒汗啦，先逼使自己冇拍案大骂，只系稍微有啲掠嚟咁问啦：苏哈萨克请受先帝寝令，不过系言语激烈咗啲，点会扯到谋反方便呢？再讲，朕只系降旨叫你问下啫，点解连罪都定埋添啊？杰书喺底下就猛咁叩头啦，又冇法子回答噃。鳌拜睇住呢位王爷嘅论尽相，心里边就暗自好笑，觉得自己讲嘢嘅时候到啦，于是将马蹄就轻快咁一瞓，立起袍脚就跪低，昂首启奏。苏哈萨克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遵当今皇上，与谋反无异，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认为以正王所奏甚合中允。嗱，琴日开课五次有第一篇讲嘅就系忠勇，呢阵时康熙冷笑住话啦：哼，将人处以极刑，仲话系忠勇，你读嘅系边家圣贤之书啊？朕想知道苏哈萨克同你有何仇戚，定要铲除佢呢？鳌拜稍微谂咗下，同康熙一样咁大声：臣同苏哈萨克并无仇戚，只系秉公处置。哼，好一份忠心，好似苏哈萨克呢种贼臣，如果唔重重处置，将来臣下会欺君罔上噶。鳌拜话音未落，只听见啪一声，

康熙一掌就拍落龙案度，眼物都红晒，就嚟飙火咁滞。欺君罔上嘅，眼前何尝无啊？朕睇苏哈萨哈都仲算有啲规矩，敖拜亦火滚啦，佢心谂：今日就算讲到天黑，我都要杀咗苏哈萨哈。唔系呢云啊，真系阿妥中六井，到底都唔掂嘅。谂到咁，佢从地下一跃而起，劣手劣脚，挥舞住拳头讲啦：哦，皇上唔通话我有欺君？一字讲，一字细空夹狼咁就逼埋御座度，即系康熙坐嘅嗰个位啦。康熙当堂就倒索一口气，嗱，当值嘅侍卫孙殿臣呢，亦惊到飙晒冷汗，抢前一步就挡住喺敖拜同康熙之间。几乎与此同时，狼婶呢亦跃咗出嚟啦。企喺大殿外边嘅侍卫木吕马、纳毛祖啊，听得清清楚楚啦。呢阵时两个打个眼色，揿住腰刀就揽入殿门。跪喺地下嘅杰书就唔识佢哋嘅，连忙喝住：做乜嘢啊？退落去！木吕马就笑骑骑话啦：乾清宫侍卫木吕马、纳毛前来侍驾。一字讲一字，照旧唔停脚咁行埋康熙嗰处。康熙见到两个侍卫入嚟，起先个心就定翻啲啦。跟住一听见木吕马，当堂知道事态严重啦，白豆咁大粒汗就即时渗咗出额头，大喝一声：唔使你哋侍驾，退下！王爷杰书呢阵时咧，亦起身，窿埋面口就加把声：你哋系乾清宫嘅差嚟，你呢度做乜嘢啊？出来，出来，出来！皇帝同议政王都出到声，木吕马同埋纳毛咧就焗住企定，睇敖拜嘅示意行事咯噃。正喺呢阵时，听见殿外边红翅女大声启奏啦：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哇！康熙当堂精神一振，入嚟。话音未落，魏东亭身水身汗，跨入大殿。木女马一见魏东亭就当堂火遮眼咯，还身一挡，但系唔知魏东亭点样嚓声就兜咗过去啦。敖拜礼转身打量下呢个后生仔，见皇上有咩事啊？魏东亭好似冇听见咁，一跪低对康熙话：咁晏仲唔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嚟睇下。康熙一摆手：既然嚟咗，你就企喺度侍候，等阵一齐回宫。咋？魏东亭答应一声，然之后企起身，咁先对敖拜讲：回中堂话，奉两宫懿旨，前嚟侍候万岁爷。讲完就大大摆摆从佢身边行过，企喺康熙嘅左手边，眼碌碌咁睺住晒殿内嘅嘢。康熙咁先定当翻咋？佢本来想藉此机会就诛斩敖拜，不过见到木女马、纳毛咧，竟然退喺两边就赖住唔出去，而且带住腰刀添，咁心度衡量过，都系觉得势单力薄。如果真系喐起手嚟，成败难料。睇下敖拜咧，照系一面凶相啊！唉，只好退一步先啦。康熙心度一冷静，跟住讲说话就流畅翻啲啦。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哈萨克即使有罪，亦不至于凌迟处死啊！呢一刻，敖拜亦好快对形势作咗估量。嗱，眼前喺度大动干戈，杀死康熙嘅把握就好少啦。咪话有个魏东亭啦，就孙殿臣手下嗰几十个侍卫亲兵啊，都喺外边嘅榔头嚟，又点样应付得呢？况且殿外边仲企住索额头地一班武将。他们岂肯袖手旁观啊？咁衡量咗一排，他左右睇下先至回答话：按律苏哈萨克系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允恤，咁就免啦，改为斩刑呢？康熙听敖拜嘅话咧，有啲松动，咁暗暗松咗啖气咯，自己嘅安全问题就唔大啦。但谂到要杀苏哈萨克，就始终都唔想啊，就唯有揦埋面口唔出声。跪喺一边嘅杰书就最知底细，知道如果唔杀苏哈萨克，纠缠落去讲唔定咧，仲要

0: 出大乱子的，於是就叩头话了，依神如见，就处以绞决啦。康一听成个人晃咗下，咬紧牙关仲系唔出声，敖巴就奸笑住话啦，睇在皇上同殿下嘅面子，就益佢，俾佢一个全尸啦。讲完亦唔跪拜，就求其打咗个长揖，臣而家就去监刑。咁跟住拧转头对住木女马同埋腊毛就话啦：混账，企喺度做乜嘢啊？仲唔跟我走？一抌脚带住木女马哋就扬长而去。睇住敖拜傲慢嘅身影走远咗，康熙激到话成身发软，起身想走，见到杰书仲伏喺地下未敢喐，于是就慢慢踱埋去。杰书亲王，你担高头。杰书就慌失失咁担高头，躲闪住康熙嘅逼视，嘴喐喐咁想讲嘢，之后讲唔出。康熙呢阵时啊，真系而得一脚踢死佢，諗咗下长叹一声摆下手。唉，你跪安啦。嗱，即系嗌佢走咁嘅意思啦。康熙六年嘅夏至，系一个又翳又闷嘅阴天嚟，嗰啲云好厚，海边嘅柳树枝咧喐都唔喐咁抌晒落去水面，耐唔中仲可以听见街上边传过嚟一阵有气无力嘅叫卖声，相思麻糖啦，边个要贴饼油条麻花咯？咁瞓咗中午觉起身，康熙同太后请完安，按照老规矩，带埋苏麻拉姑同魏东亭两个，坐住小轿由神武门出皇宫，静静去西直门嘅索额同屋企上课啦。咁索府嘅后门呢，就有专门迎候康熙嘅仆人。呢啲人呢都係索牙同屋企嘅两代家奴。佢哋虽然早已经老退咗啦，只为咗办呢件差事呢就重新俾起用。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喺呢度帮助照应，所以就唔使惊动府里头其他人，就可以直入后宅内院㗎啦。嗱，康熙都唔知係大胆呀定係未生性，居然夠胆出皇宫嚟上课喎。咁敖拜已经分分钟hold住佢㗎啦嘛，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们要去到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丽潮楼去走一走。丽潮楼坐落于肇庆府衙旧址的入口处，坐北向南，仿佛一位守护者静静诉说着肇庆的过往。在丽潮楼的门前，古端名棍四个大字跃然匾上，对联声岩朗耀光山海，燕珠清风播古今，更是将肇庆的美景与人文历史娓娓道来。丽潮楼始建于宋崇和元年，最初名为御书楼，因为供奉着宋徽宗亲笔题写的肇庆府三个大字而得名。到了明代，它改名为丽潮楼。明末朱由榔在这里称帝，又改作永明宫，而现代人则更喜欢称它为红楼，因为那片朱红的漆色在岁月的洗礼下更显庄重与神秘。走进丽潮楼，仿佛穿越了时空，二楼三楼古古悠扬，楼阁独具特色。丽潮楼里面有三宝，大同钟、大同鼓、铜壶滴漏，特别是那口大同钟，铸造于唐代乾宁四年，被誉为岭南第一钟。钟顶的双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丽潮楼不单止是一座楼，它更是肇庆历史的见证者，宋徽宗的亲笔御书，包拯的清廉风范，在这里每一处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而当你站在丽潮楼上远眺肇庆的湖光山色，那份宁静与美好仿佛能够令你瞬间忘却尘世的烦恼。好了，今日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到这里。如果你都被丽潮楼的历史与美景所打动，快点来登上这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丽潮楼去看看吧。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0: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0: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3: 畅行，
0: 949。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

0: 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欢迎你锁定收听肇庆电台五一小长假 FM92.9 FM94.9 好音乐伴你。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一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0: 苏文949交通快报。
1: 晚上的8:03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车辆咧比较多啊。咁啊，另外咧再嚟睇翻旁边嘅顺安大道啦，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唔少嘅。红绿灯位置咧，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等等。咁啊，建设三路咧见到咧就系呢个东往西方嘅咧车辆会稍微多少少嘅。咁啊，西往东咧就暂时行得比较顺畅啲啦。咁啊，西港大桥嘅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咧就亦都见到系行车比较顺畅啊。咁啊，呢个中暑里面咧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揸车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稍后时间会有我哋嘅一个畅行五一星动肇庆嘅五一特别节目噶。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咧留晒我哋心机旁边噶。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畅行五一，声动肇庆，肇庆电台五一特别节目。

星期晚上的这个五一唱行五一、啊、我们有星动肇庆的一个五一特别节目的。今晚呢我们将会有很多的2000年到2009年的时候的很多的经典歌曲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哋咧亦都系致敬所有嘅喺呢个五一假期里面咧，依然都坚守喺岗位嘅所有嘅劳动嘅朋友。

喺呢个五一假期里面咧，如果你有想听嘅歌曲咧，又或者咧就系想啊、送一啲祝福俾你嘅朋友嘅话咧，不妨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微信号 fxdd928 咧留言俾我啦，然后咧我帮你揾揾。总之今晚咧我哋嘅节目咧都系围绕住咧就系、是、呢个比较经典嘅华语金曲啦吓，咁啊即系属于一个神仙打交嘅一个年代啊，2000年到2009年嘅时候嘅一啲歌曲咧会拣出嚟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

我哋啱先听过咧，就系嚟自阿 Jam 碟邓紫棋嘅一首咧，就系重新录制过嘅版本嘅《泡沫》啊。嗱，呢首歌咧，其实当年咧，即系为佢亦都系带嚟咗唔少嘅惊喜啦吓。咁啊，啱先听过呢首重新录制过嘅一首佢嘅《泡沫》重生版啊，唔知大家有冇听出咧？即系话同原嚟我哋以前听嘅嗰个旧嘅版本咧，会有所唔同咧。OK， 咁啊嗱，跟住落嚟嘅要推荐俾你哋嘅听嘅呢首歌曲咧，我相信中意听呢首歌嘅朋友咧，已经系出嚟工作、出嚟打工噶啦吓。咁啊，我哋一齐嚟分享下呢首嚟自陶喆嘅歌。陶喆可能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非常之中意佢嘅作品啦，但系呢首嘅作品咧，当年佢嘅传唱度咧，包括依家你去 KTV 啦吓，都可能会拣呢首歌去唱嘅吓。唔知道你哋系咪同我一样都好中意呢首歌咧？

呢张专辑咧就系收录喺我哋陶喆嘅《太平盛世》嘅呢张专辑里面嘅，咁而且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呢首歌咧其实系即系呢张专辑啦，就系2005年嘅时候咧发表嘅吓。咁喺嗰一年咧，周杰伦嘅《11月嘅肖邦》吓，咁啊仲有咧就王力宏推出咗《盖世英雄》，仲有咧潘玮柏佢嘅《高手》啦吓，林俊杰咧推出咗《编号89757》，啊，仲有我哋陶喆嘅《太平盛世》。可以讲得上咧，绝对系华语乐坛嘅巅峰时刻。

0: 再次提醒下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 FXDD928 咧留言俾我啦，讲讲咧就系呢个五一假期里面咧，你想听咩歌曲啊？我哋限定咧就系2000到2009年之间嘅一啲经典嘅华语金曲。
1: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邝美云嘅歌曲，只有细细品味，先至可以感觉到佢嘅味道。再坐一会，就如同一杯清淡嘅茶，慢慢渗出独特嘅芳香。再坐一会，为邝美云打开咗喺乐坛顺利发展嘅大门。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春。

继续翻嚟我哋嘅畅行五一星动肇庆五一特别节目嘅现场啊嘛，呢个时间里面咧，亦都会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咧啲华语经典嘅金曲啦吓。见到咧喺我哋嘅视频直播室里面咧，亦都有好多 friend 咧就系留言啦，以及系点赞嘅，多谢欣欣啦吓，同埋咧就系佢提到话芝芝话要点歌 baby 啊 ，baby 呢首歌系英文歌嚟噶 ，sorry 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就多谢阿蓝吓赞咗我哋嘅直播嘅，欣欣亦都赞咗嘅。咁啊，另外咧仲有。我哋现时咧，亦都有啲 friend 咧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嘅吓，咁啊睇到我哋嘅直播，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咧搜索我哋嘅听肇庆，然之后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一个直播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会为你哋带嚟一首咧真系都几经典嘅歌曲嘅吓，我当时都几中意嘅一首歌嘅，而且呢位歌手咧，佢嘅声音辨识度系非常之高嘅。萧敬腾，王菲。

有人话过咧，呢首歌咧吓，王菲咧系 KTV 十大催命歌曲排喺第五名嘅吓，系啦，而且咧最得意一样嘢咧，即系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嗱，咁啊，我哋嘅萧敬腾咧真系好犀利一样嘢咧，就去到边度咧都会落雨嘅吓。咁啊，有人话过咧，佢系呢个即系网上边咧有啲。神评啦吓，觉得好似几有道理吓，就话咧萧敬腾咧系龙神转世啦吓，可以控雨嘅，即系佢去边度演唱会啊，或者系拍一啲综艺节目都好啦。哇，佢嚟到真系落雨，哇落雨就落雨噶咯。OK， 咁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再嚟听翻啲比较温情少少嘅作品。呢首歌咧，当年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度播噶。歌名叫做《樱花草》，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咧上我哋嘅视频号搜索听肇庆啦，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留言俾我嘅。想听咩歌？这个2000年到2009年之间嘅一啲华语啊，讲紧系华语金曲啊。

国旗艳辉系咪啊？关注咗我哋啊！啊，多谢余英嘅点赞啦，多谢 Lisa 嘅点赞啦。多谢呢个泡泡民宿嘅点赞啦，啊，有广告成分啊，咁啊，仲有呢个 W 啊，多谢你嘅点赞 ，CC 爷爷搞笑啊，多谢你嘅点赞。我相信呢首歌可能真系勾起咗好多朋友嘅回忆噶。其实呢首歌咧，我觉得真系又好奇怪嘅一样嘢，就系你听起身咧，佢又好似离别，又好似重逢。更加似是释怀。

正所谓初听斜刘海、啊、再听就地中海。跟住嚟，我哋继续咧为你哋带嚟一首，亦都系同样好有记忆嘅歌啊，独家记忆。

0: 再次提醒大家，咁可以通过咧我哋嘅视频号咧搜索听肇庆啦，然后喺我哋嘅听肇庆嘅直播室里面咧留言俾我嘅，我亦都可以睇到我一个直播现场啦。然之后咧，我哋今晚咧播放嘅都系以2000年到2009年为主嘅一啲华语金曲啦。今晚嘅所有歌曲咧，都系要送俾所有嘅劳动嘅朋友。依然咧，今晚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包括我自己都系噶。跟住呢首歌曲咧，我细估唔到啦，系萧亚轩后期最好听嘅一首作品。
1: 我站在屋

听过呢首来自萧亚轩嘅《类似爱情》，跟住来会为你哋带嚟一首咧，哇！呢首歌曲我真系觉得，今晚一定要帮佢嘅，帮佢播一首歌曲嘅吓，即系因为咧实在太中意呢位艺人啦吓，谢霆锋啊，咁啊佢咧就喺2000年嘅时候咧推出咗呢张专辑《了解》啦，然后里面咧收录咗有呢首主打歌曲，其实佢好多歌咧我都好想喺今晚度播噶，咁啊但系咧今晚的而且确都系就系、是、想播呢首，所以咧拣嚟咗有呢首《因为爱所以爱》送俾你哋。

仲记得咧，当时喺呢首歌曲咧推出嘅时候咧，仲系读紧大学啊。无论你行到边度咧，都会听到有人喺度哼呢首歌。好多嘅男生宿舍咧，有啲男仔甚至乎攞起把吉他咧，一路喺度弹，一路嚟唱啊。

其实今晚咧仲有好多好多歌手嘅歌咧，都未嚟得切咧同大家分享嘅吓，即系讲真一句啦吓，咁啊如果想听靓歌嘅话咧，记住吓，嚟紧下个礼拜放完五一假期之后咧，晚上听我哋嘅繁星点点嘅节目，继续同你哋分享啲靓歌啊！昌行五一声动肇庆，今晚的节目接近到尾声了，最后送给你们的会有这首来自蔡依林的一首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歌名叫做你告诉我知道，因为你们 KTV 唱得多了。好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

0: 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2: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0: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3: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4: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0: 恰逢五一假期，夏布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夏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5: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荣

0: 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1: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后勤保障啦，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啦。
0: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2: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0: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攻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3: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呢又靠近个河边啦，仲埋啲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0: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列，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五连胜稳居粤 B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 2.3 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 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赵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赵庆队两球落后。一边再战，赵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两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赵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赵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赵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赵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赵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赵庆队将回到赵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赵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赵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赵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赵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赵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0,000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0,000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赵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赵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 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0: 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2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1: 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都在度书写不凡。
0: 每一滴辛勤付出的汗水，都在度浇灌幸福。
1: 致敬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你哋就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0: 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FM 九四点九，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3: 从农耕文明到智能时代，劳动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基石。当城市还在黎明前的沉睡，环卫工人们已经用扫帚谱写城市的晨曲。工厂车间里，技术工人已精准操作铸就工业脊梁。田野间，农民的汗水浸润着每一寸丰收的沃土。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三尺讲台上，园丁们播种着未来的希望。白衣天使昼夜守护生命之光。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探寻真理，文艺创作者用灵感点亮精神星空。劳动不分贵贱，价值不分大小，每一份

业都值得尊重，每滴汗水都折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肇庆电台向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Thank you， 多謝。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生活锦囊是由肇兴电台、肇兴市科协、端州区科协联合制作。
1: 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近日潮湿阴雨天不断，好多嘅市民就鍾意煲啲去湿汤或者去湿茶，全家一齐饮用。医生就提醒我哋啦，喺煲呢啲去湿汤之前呢，最好都係分清楚所受嘅係寒湿定係湿热，对症用料，效果先至会更加好㗎。咁点样先至可以自我判断呢？简单嚟讲，寒湿嘅人身体係有好多阳虚嘅症状㗎，比如平时比较怕冷啦，饮热水就会舒服啲，脷胎多数係淡白或者稍腻，口淡甚至有口甜嘅感觉。而湿热嘅人平时嘅体质係比较壮实㗎，舌质红、胎黄、口腻、口干口苦、大便黄烂、排便不爽同埋尿黄。分清楚寒热就可以对症选料啦。下面係对唔同人群去湿嘅简单汤料嘅介绍。如果係属于寒湿嘅朋友，可以选用草豆蔻10克、扁豆30克、粟米100克、茯苓50克、高粱薑15克，用嚟煲豬瘦肉或者豬骨，可以起到温阳化湿嘅功效。如果是属于湿热的朋友，就可以选用高粱薑、扁豆再加溪黄草30克、土茯苓30克，藉住这些材料来利湿清热，或者直接煲溪黄草水来饮用，都有好好的去湿清热效果的。另外，如果内湿不明显，又或者自己没办法判断，就可以选用药性平和的材料来煲汤，最常用的就是淮山、土茯苓、扁豆和粟米了。这些材料由于有健脾渗湿的功效，有湿的人可以去湿治病，没湿的亦都可以健脾，亦都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湿邪的侵扰，能够起到防和治的效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好了，今期的时间我们了解了煲汤去春湿要分清寒热体质。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1: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很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听遍名城美景，
2: 领略岭南风情，
1: 声临其境
2: 带你游肇庆。
1: 欢迎收听《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我是菲菲。今日我哋一同走进肇庆丰开苑嘅杨池古村，感受嗰份沉淀咗数百年嘅岭南风情。杨池古村隐匿于丰开苑罗董镇，佢县城江口镇仅28公里。杨池古村系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嘅广东省古村落之一，著名嘅明清文化遗产。有住岭南第一村的美誉，所谓杨池并非与杨姓人家有关，实质是村中叶氏大宗祠外的一座祠堂边，植有一株千千杨柳，故而得名。走进村寨，60多间砖木结构的房屋错落有致，硬山顶、铁山顶设计精巧，两进或三进的布局更是彰显了岭南建筑的独特韵味。其中5间的书院学宫和1间的古钱庄，更是令人感受到了这道浓厚的文化底蕴。杨池古村青砖黛瓦，古朴典雅，建筑物底角用的是大块长方形花岗石精心雕琢的电砖，房潮房柱房塔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光洁如新，无青苔横生之痕。而叶氏大宗祠更是杨池古民居的建筑精华，木雕、灰雕、壁画，每一处都透着岭南古建筑的精美与细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氏大宗祠的3间厅房内，8根木制顶梁柱通体散发着古木香味，上面尽刻着工整的对联。这8根梁柱竟是由8根杉木打造而成，自明朝年间修建大宗祠时就一直流传至今，历经400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屹立不倒。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蟾柱竟亦都是由杉木制成，这个在岭南古建筑中实属罕见，不妨亲身来一游啊。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很不妨亲身来一游啊。好了，今天的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就游到这里，我是菲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声临其境带你游肇庆，
1: 用声音
2: 带你感受肇庆的千年底蕴和自然风光。
0: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昌恒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 92.9 FM 94.9，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3: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
1: 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 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4: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换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5: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搭配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1: 恰逢五一假期，下部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6: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月一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7: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很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后勤保障啦、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啦。
1: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8: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特色民俗、炮仗公狮子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田园风光里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9: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又靠近个河边，还有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1: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月二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五连胜稳居粤 B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 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

0: 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场2.3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肇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肇庆队0-1落后。球后的肇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肇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肇庆队2球落后。一边再战，肇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2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肇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肇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肇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肇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肇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肇庆队将回到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肇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肇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肇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 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肇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肇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二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国家能源局消息，一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二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二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二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5: 烟雨凄迷是陈百强在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烟雨凄迷成为了陈百强的经典曲目。 Danny 对歌曲情绪的表达好到位，哀伤的气氛随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中消逝，令整首歌显得相当凄美。
6: 一天一天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畅行九四九，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3: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4: 一路同游。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

0: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1: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涉众区域安全风险较高，群众出行旅游较为集中，这些安全提示需牢记。一、安全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杜绝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驾驶货车、拖拉机和三轮车时不得违法载人，坚决抵制乘坐超员客车、黑车。二、防汛避险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降水、强对流天气等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学习掌握相应的应急避险知识，科学防范应对灾害性天气。三、景区安全要警惕玻璃栈道、吊桥、高空滑道等网红项目风险，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徒步行经陡峭地形时注意脚下安全，不在马路中间、危险地段拍照，拍照时留意身后。四、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如遇突发情况选择逃生通道，不乘坐电梯，听从安全提示，尽量避开人群，不凑热闹，不扎堆，不在人流中停下逆行，不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如不慎摔倒，双膝前屈侧躺在地护住胸腹，双手交叉，双肘向前护住头部。五、森林防火在林区草原游玩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六、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如遇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保持镇静，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逃生。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综合广播敬请对
1: 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想。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秋，在今夜起转瞬

茶鮮花水果跟你走，熱辣辣的跳舞中落地。

想过复仇，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其实我怕说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烟火人间，皆因劳动而温暖。一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日夜奔波。环卫守护市容，匠人雕琢匠心，医护守护健康，基层服务民生，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并肩前行。没有与生俱来的光芒，只有全力以赴的担当。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身边每一位平凡劳动者，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祝每一位奋斗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0: 中国足球协会在中国足球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焕新乡村文旅新场景，齐豫德庆机车嘉年华启幕，粤超第二轮肇庆队客场惜败江门队，胜负分高下互助见真情。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继英英主突，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指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文章强调，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请到广东过五一。近日，四会市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全新亮相，以闲置老旧建筑活化利用为抓手，注入文旅新活力， 成功蜕变为乡村文旅新亮点，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走进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粮仓餐厅、书吧、民宿、咖啡馆、精酿酒馆等多元业态一应俱全，错落有致。据悉，项目在改造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老粮仓的原始建筑风貌与乡土底蕴，同时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美学与年轻化元素， 让老建筑既有岁月沉淀的怀旧质感，又兼具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放松、感受乡土文化的优选之地。市民叶小姐，
2: 觉得好厉害，从一个老粮仓变成了现在这一个模样。这一个设计的结构的话呢，是比较偏向于乡村风的，但是也是增加了一些年轻化进去的。然后如果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是挺好看的。作为乡村闲置资源活化的典型项目，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以小微项目为切口，融入乡村振兴大局。项目还将高校美学理念、专业设计与四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空间打造与文创产品设计中， 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实现文化与经济价值双向赋能。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常务会长、风景乡旅公司运营负责人刘峰：
3: 原来呢是闲置废弃的状态了，能够通过创意设计、运营焕新，为老百姓、为游客了来提供新的功能和应用的场景，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何新文：
4: 我们的设计最主要是围绕着乡村建设、乡村文化，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元素、IP形象、包装，还有我们的很多一些产品赋予到我们的设计的作品当中来。
1: 恰逢五一假期，下部粮仓还精心筹备了多样文旅活动， 以旧仓新生的独特魅力，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老建筑与新美学碰撞的别样风情。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5: 五一期间我们会举办很丰富

0: 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有西餐的品鉴会、非遗的手工作坊的草坪音乐会，还有书阅读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希望市民都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体验这样一个由旧粮仓改造的带有故事的一个美学空间。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日，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轰鸣燃爆五一假期。当晚，德庆县崇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祁煜德庆机车嘉年华热血启幕，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来自香港、广州、广西、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一堂，共同拉开德庆五一假期欢乐序幕。机车爱好者谭健：
2: 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领略了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炸狮头啊，好多的活动的支持啊，补给啦、啊、后勤保障啦、啊、活动的安排，包括现在这个宴会，还有很丰富的节目，玩得很尽兴啦。
1: 在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里，机车特技表演震撼上演，车友们驰骋西江河畔，到西江奇观华表石下打卡悬崖咖啡，尽享野性与浪漫。新疆机车爱好者阿普：
3: 是从乌鲁木齐骑摩托过来，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德庆，我感觉就德庆的风景啊，自然景观非常好，有山有水，跟我家乡是非常不一样的。
1: 马墟镇古垒村越野营地则成为五一假期补给站，越野车体验、机车秀、趣味运动会，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4: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
1: 畅享惬意时光。游客李先生：
4: 这里的坡道又长，场地又阔，好好玩，好刺激。这个营地又靠近个河边啦，还有啲空气非常好，所以值得一来。
1: 据悉，本次机车嘉年华深度融合机车文化与农文旅元素，多点联动，解锁多样欢乐。近年来，德庆县以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牵引，把农业、文化、旅游串珠成链，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的休闲康养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粤 B A 常规赛第六轮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打，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山队，肇庆队虽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以57-79遗憾落败。本场比赛前，中山队凭借5连胜稳居粤 B A 西区积分榜榜首，比赛伊始，中山队就展现极强的实力，凭借精彩的快攻和传接配合，打出17-0的梦幻开局。面对中山队的凶猛攻势，肇庆队稳扎稳打，利用突破努力得分，并为球迷献上精彩的扣篮。半场结束，肇庆队以18-43落后。下半场，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肇庆队调整战术，奋力反击，多名队员连续进球，将比分迫近。无奈中山队攻防两端表现稳定，始终掌控比赛节奏，肇庆队的反扑势头被压制住，最终以22分的差距不敌对手。虽然肇庆队未能取得胜利，但赛场之下的热情与温情从未减退，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现场球迷始终为肇庆队呐喊助威。肇庆队下半场表现出的拼搏精神以及永不言败的斗志，赢得球迷的阵阵掌声。赛后，肇庆队队员胡景涛表示，球迷的支持非常暖心，也让球队比赛更有冲劲，我们将继续保持斗志，下一场努力拼搏，力争胜利。根据赛事安排，5月10日，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珠海队的挑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西区常规赛第二轮上演焦点对决，肇庆队做客挑战江门队，最终肇庆队以1-2遗憾落败。比赛伊始，主场作战的江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主

0: 场 2.3 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主队频频通过边路施压，赵庆队门前一度风声鹤唳。第12分钟，江门队开出角球，门前混战中，黎俊杰抢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赵庆队0-1落后。球后的赵庆队明显加强进攻，不断通过传接渗透和定位球威胁江门队防线，可惜把握机会能力稍差，未能扳平比分。第34分钟，江门队打出快速反击，秦灿抓住赵庆队后防线失误，冷静挑射破网，将比分扩大为2-0。上半场结束，赵庆队两球落后。一边再战，赵庆队频频调兵遣将，继续加强进攻火力，对江门队形成压制，可惜始终未能觅得破门良机。直至第87分钟，董家煌带球长驱直入后送出精准传中，替补上场不到两分钟的钟永鹏抢点推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2。此后赵庆队继续猛攻，无奈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最终未能扳平比分。当晚约500名赵庆球迷随队远征，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展现赵庆浓厚的足球氛围。赵庆队在下半场展现出积极的调整能力与顽强的拼搏精神，得到球迷们的点赞。两队运动员互相帮助抽筋队员压腿的友好举动，更赢得全场球迷的掌声。赛后，赵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客场的比赛一直都很难打，虽然比赛输了，但球队是有进步的，球员的表现比第一场更好。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可惜运气差一点。球队很年轻，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好好打磨技战术，迎接下一轮比赛。希望家乡球迷继续不离不弃，为赵庆队加油。根据赛程，5月16日周六晚，赵庆队将回到赵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云浮队。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共同见证赵庆队冲击主场胜利。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赵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专题讲座在岭南书院赵庆兴研书院举办。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以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讲，为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盛宴，为赵庆文化强势建设凝聚思想力量。此次讲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文化建设核心任务，从筑牢文化自信、守护文化安全、讲好中国故事三大维度，阐释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并结合赵庆实际，提出文化强势建设和岭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路径。五一小长假开启，高腰区金象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趁着晴好天气纷至沓来，登高赏景、休闲度假，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景区内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据金象山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5月1日上山游玩的游客量达2万多人次。5月2日景区热度持续飙升，客流再创新高，上山游客达5万多人次。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排起车龙与人龙，尽显假日文旅市场的火热。近日赵庆国际会客厅在高腰区白土镇揭牌启用，作为由市、区两级贸促部门联合打造的开放平台，会客厅将成为赵庆推动外向型经济提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2.6%。 国家能源局消息，1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

0: 比去年同期增长 55.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2日，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日16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2日正式投运。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畅行949，
4: 爱意全地中。
2: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五一假期旅游踏青人员激增，导致森林火灾隐患增多，禁止将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带入山林，禁止乱扔火种。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防火巡逻，禁止野外火源，景区内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学习森林草原火灾逃生知识，发现森林草原火险要远离危险区域，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

0: 手机端嘅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1: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0: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1: 嗯，知道啦。
0: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3: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4: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5: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